0: 聊，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消除火灾隐患，保护生命安全，人人懂消防，幸福满家园。
4: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5: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6: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7: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6: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6: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6: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6: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9: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0: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6: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0: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9: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12: 107.3新鲜派，
9: 记得轻声哦。
1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完成对华国事访问，中约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推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国内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超10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会，促进全球经贸交流。周消协发布新版绿色消费指南，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低碳理性的消费理念。来关注娱乐方面，话剧《初步举证》中文版开启北京场次演出，独角戏演绎现实议题，收获观众广泛好评。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高一新生校本部军训圆满结营，学子返回博罗校区，静待9月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百塘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FM 107.3，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带把伞哟。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

0: 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1: 早安1073，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以及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关注到了这个天气方面的消息，两个台风扎堆上线了，双台风接连登陆，也关注到了博罗今明两天的天气状况。今年的第19号台风和18号台风呢，这个同时在线。然后呢，这个第19号台风的话呢，已经是在海南的昌江县沿海完成了第一次登陆了。今天凌晨的3点25分前后，又在广东徐闻沿海第二次登陆。这一个台风登陆两次也算是比较少见了。它带来的大风降雨，还有粤西、海南一带的风雨是比较明显的。而另一边，第18号台风沙德尔也没闲着呀。19号台风登陆的同时，它在干嘛呢？据说啊，它今天就要进入东海了。预报显示，27号的夜间到28号上午，会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主要影响的是华东沿海地区，对咱们博罗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些影响啊。外围的这种云系呢，会给我们带来这个雨天的天气，而沙德尔一路往东海方向，离我们广东是比较远的。博罗今明两天的天气是，今天是多云转阵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的，局部会有短时大雨，出门建议随身备伞，这是这段时间都要必备的一个动作，就是出门带伞。明天呢，依旧是多阵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那提醒各位，中午的时间还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呢，大家既要防暑，也要备好雨具防雨。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打个招呼呗。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刚刚又关注了这个有一所免费发放校服的学校，是来自河南郑州长江的东路小学，坚持了18年这种校服循环模式。毕业生呢，毕业了之后把自己合身的干净的校服捐出来，然后呢，学校统一收集，收集完之后呢，是清洗干净、消毒、消杀，处理完之后呢，免费发放给新生使用。学校登记呢就可以直接领了，不用花钱，不用花钱就可以直接领到这个校服了。这个一件校服永流传，人是一颗钻石永流传，他们是一颗一件校服永流传。然后呢，一届又一届学生接着穿。消息一出，网上就直接炸开锅了，网友们点赞。然后呢，一方面实实在在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啊，尤其是家里多的孩子啊，尤其是家里孩子多的，然后呢，不用反复的购买校服了。另一方面呢，这也是一堂非常生动的这种节约教育课程，告诉孩子，物品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不用铺张浪费。据说呢，这个学校它不光循环这个校服，还循环什么呢？课本、玩具，把节约环保是落实到了日常。那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如果您是家长，您会把孩子的校服就是用完了之后，然后把这种干净的校服再捐给学校吗？那如果您是老师或者校长，刚好在听节目，那你觉得这个可以在学校里面推广吗？聊完这个免费校服之后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自动驾驶，还有电车、电动自行车限速的这个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当中，所以呢，以后骑车、开车、玩法就要更新了，这个什么不戴头盔啊，这个开自行车的时候，这个玩手机啊， 及这个超速啊、闯红灯啊，都是要处罚的。好嘞，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什么呢？哎呀，这个事儿呢，其实之前跟大家有讲到过，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呢，还真的是挺着急的。什么呢？就是两个字，控糖。控糖这件事儿吧，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到过，但是呢，医生说了，建议要在这个年龄之前就要开始控糖了，很多人都晚了。来看看你晚没晚。这什么呢？平时啊，什么奶茶呀，还有果茶呀，甜品啊，蛋糕呀，榴莲呐，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快乐水果或者是快乐水。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一杯，或者是吃一块，下班犒劳自己的时候来一杯。很多人觉得这控糖还有查血糖那是中老年人才需要操心的事儿，我嘛还年轻啊。但是呢，医生提醒，控糖这件事儿其实不要等到四五十岁的时候才想起，很多人醒悟的时候呢已经太晚了。医学界呢，把35岁定为什么呢？血糖管理的警戒线。我国最新的一个糖尿病防治指南已经把血糖筛查的年龄从40岁提前到了35岁了。有数据显示，现在年轻人糖尿病的发病率是在上涨的，40岁以下的这个人群的患病率是成倍的增加，20出头查血糖异常的人也并不少。那为什么？就是有没有人跟我有一样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得是35岁呢？因为人过了30岁之后啊，身体代谢能力就会慢慢的往下走啊。年轻的时候呢，天天喝甜饮，身体扛得住，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代谢能力强啊。但是呢，到了35岁之后呢，同样糖分的摄入，身体代谢呢就慢慢越来越吃力了。很多人平时没有觉得任何的不舒服，但是血糖呢已经悄悄的超标了，自己是完全不知情的。我们这里说的控糖呢，不是说让大家完全跟甜食绝交，这个苦行僧的日子不提倡。但是呢，也不是说奶茶一口都不能碰，而是拒绝什么呢？长期过量吃糖，少喝含糖的饮料，少吃精加工的一些甜品。因为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减少隐形糖的摄入，定期的检查，然后留意血糖的指标是很必要的。当前呢，血糖失控的问题正在困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一个研究显示，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的患病率呢，已经是从1.99%暴涨到了7.42%。40岁以下群体的发病率3倍激增了。所以呢，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呢是在你以为还早的年龄，就是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的警戒线。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什么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我国的糖尿病防治指南和美国的糖尿病协会都把该查血糖的年龄从40岁提前到了35岁。来看看你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该查血糖的年龄，该控糖的年龄啦。这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代谢机能断崖式的下降啊。还有呢是什么呢？现代生活方式叠加的风险。就许多人在这个年龄段的人面对较大工作压力，容易什么呢？久坐，缺乏睡眠，还常吃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这样呢，一些行动和一些行为都会让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刚刚说的3点，前面2点是我这段时间的状态，就是缺觉，还有久坐。我发现呢，这个早上5点多起床，现在呢已经慢慢成为习惯了，但是呢入睡的时间还是那样，就是不管我是几点睡的，就是之前没有上这个早班之前，就是这个最早的这个班之前啊，每天早上都是6点多到7点钟左右醒来，这是我的以前的固定的生物钟。然后这段时间代班之后呢，现在呢都是5点半，每天这个时间点都会醒来， 是什么呢？这是生物钟。什么叫生物钟呢？我的理解是，不管你是晚上10点、11点、12点。

血糖去查一下你的血糖，那可能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多5%到10%的这样的一部分人。但是如果你早期就是35岁之后每年都会去查一下血糖，或者是固定的时间，这个呢时间的定点段呢是要听医生的建议啊。医生如果说半年那就半年，一年就一年，两年那就两年。然后呢关注好自己血糖的变化，还有什么呢，就是在平时的生活当中进行控糖，就是管理好自己的饮食，然后呢这个风险就直接能够降到一半，或者是比一半还要多。所以呢这个从早，就是我们说的35岁之后开始控糖是很必要的。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明确指出，什么呢，具备以下任意一项特征者，即使没有满35岁也需要提前控糖啦。就比如说你的这个 BMI 大于等于24 kg/厘米，这是什么，是 BMI 呢，就是腰围呀，是吗，超重。还有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是大于等于85厘米。什么是 BMI 呢，是你的体重的公斤数除以你的身高的身高米数的平方，就得出了这个 BMI 了。然后呢如果你的 BMI 呢是大于等于24 kg/平方米的，又或者是大于等于28 kg/公斤/平方米的，那是属于这个24的是属于超重了，然后28的是属于肥胖的。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的是85厘米的，这个时候你如果你还没有到35岁，那这个时候你也需要控糖了。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遗传呢，一级亲属比如说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有糖尿病史的，曾患糖尿病前期的，还有有妊娠期的糖尿病史，或者分娩过大于等于8斤的巨大儿，就4公斤的巨大儿的，生活方式每周运动不足150分钟，长期久坐。什么叫久坐，就是每天如果你坐了大于等于8个小时的。关于久坐真的就是，其实我们平时每天就是工作日里头大部分人都要坐超过8个小时，所以呢每坐1-2个小时你要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呢让身体啊就是肌肉也好，然后骨骼也好，经络也好，得到充分的这种就它不是一直久坐的话就会造成一些身体不动的情况下有一些疾病就会慢慢的诞生了。还有什么情况呢，还有特殊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固醇类的一些药物，抗精神病的药物，以及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皮肤出现黑刺皮病的，并且呢是有高血压、血脂的异常，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的这样的一些病史，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即使没有满35岁也要提前控糖啦。为什么提早控糖，它能够预防糖尿病呢，还有这样的一些好处，什么呢，保护胰岛的贝塔细胞的功能。就比如说糖尿病刚出现的时候，身体里面负责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的贝塔细胞它还没有完全被坏透啊，这个时候如果你严格控糖的话，就好像在给它减负，延缓它变老变弱，为以后控糖打下更好的基础。就比如说有些人刚查出糖尿病，医生会建议短期用胰岛素帮身体控糖，这么做是能够让贝塔细胞好好的休息，不少人能够达到什么呢，血糖不用药也能稳住的效果。还有什么呢，降低这个并发症的风险，以及改善代谢记忆的效果和降低医疗成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人问了，既然我们如果这个现在要达到控糖的这种条件了，就我们刚刚说的，即使没有到35岁，然后身体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状况了，比如说肥胖，比如说生育过大于等于8斤以上的这个巨大儿的，

或者是身体的出现了一些异常了，那就要开始控糖了。那怎么进行控糖呢？比如说巧食搭配，早餐呢你吃了什么呢？今天的早餐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一杯牛奶还有一个三明治。然后呢，他说这里说的早餐是一拳头的主食加两拳头的蔬菜加一掌的这个蛋白质的比例装碗，按照蔬菜蛋白质主食的顺序来进行进食，就先吃菜然后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减少精致主食。比如把平时一碗白米饭换成半碗的白米饭，再加半碗的这个糙米燕麦等等的粗粮，选择更低的这个 GI 的食物，避免这个含糖的饮料和甜品。还有什么？除了饮食方面，其实呢饮食呢我觉得有很多的一些方式你可以去查询，通过视频的方式，通过一些推文的方式，可以查询到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和进食方式比较容易这个控糖的。以及运动啊，运动有人说这个运动嘛根本就没有时间啊，平时上班的时候上班，回到家可能要做家务，或者是要管孩子，或者是有其他的事儿，又或者是这朋友一约根本就没有把运动当回事儿了。但其实呢很多人不知道运动它是可以碎片化的，比如说上班的时候你可以提前一站下车快走10分钟到单位，就比如说你上班时间你可以提前10分钟出门，然后把车停到离单位10分钟走路的地方。下班同理啊，看剧的时候呢可以原地的跑啊跳啊举哑铃啊等简单的动作，就比如说你坐了1个小时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起来走个1-2分钟，或者是伸伸腰抖抖腿。还有什么？饭后可以适当的做一点家务，零食的替换。如果你平时喜欢吃一些高热量的零食，比如说薯片啊可乐啊，那可以用什么无糖酸奶、新鲜水果来替代，还有坚果来替代蛋糕饼干，减少食用高糖的零食。控糖起来吧，而且呢转发给家人亲人朋友知道，建议在35岁之后就要开始控糖啦，更好的管理自己的身体，然后呢让自己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

0: 曾经的一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早安1073，我是小欢。来关注到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天气方面的这个信息，还有呢就是河南一所学校推行的免费循环校服的暖心做法，同时道路安全交通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自动驾驶权责划分，还有电动车限速和出行息息相关的内容也进行了，也迎来了这个调整。在健康方面，专家提醒各位，35岁开始就要重视控糖了，提前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今天的早安1073。在9点10分，我们会在岁月如歌里头继续跟大家见面。明天的同一时间，早上的7点40，我们继续在早安1073见。明天见，拜拜。
1: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百塘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FM107.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0分，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5: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6: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7: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8: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9: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欢迎收听《懂法即预计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4: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3: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5: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3: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5: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6: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3: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6: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4: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5: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8: 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8: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的
1: 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完成对华国事访问，中约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推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国内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超百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会，促进全球经贸交流。周消协发布新版绿色消费指南，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低碳理性的消费理念。来关注娱乐方面，话剧《初步举证》中文版开启北京场次演出，独角戏演绎现实议题，收获观众广泛好评。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高一新生校本部军训圆满结营，学子返回博罗校区，静待9月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无限伤。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北京时间的9:1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们又见面啦，我是小欢。那接下来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从9月7号开始啊，咱们博洛多过路段呢是有限速值的一个调整的，先来关注一下是哪一些路段呢？8月25号呢，博洛县公安局发布了一个公告，从9月7号开始，将对广梅公路，这是 S254线以及罗阳至湖镇段、湖镇镇 Y5005线限速值进行调整的。首先调整的路段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中部通道罗阳至湖镇段 S254K143+410 至 S254K130+558，还有呢是湖镇镇的 G220 至 Y005 交汇路口至 S254 至 Y005 交汇的路口。调整的内容是，上述的路段啊，原来最高限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然后统一呢调整为60公里每小时的行用时间呢，就是从9月7号开始正式实施。所以呢，在这里要提醒各位经常走这两段路的一些朋友，还有有机会走到这两段路的一些朋友，要关注好了。

条呢就讲到了什么呢，就是有一所学校他免费的发放校服了，然后呢网友知道了这消息之后呢是点赞并且建议全国推广。这个学校是哪儿呢，是河南郑州。河南郑州的有一个小学呢，不少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将会免费领到一套特殊的校服。校服的名字上面校服上面还带着上一任主人的名字。这是郑州72区长江东路小学开展的一个循环校服的活动，那至今呢已经持续了18年了，也学生表示呢穿上这样的校服是很有意义的。8月21号、22号在学校隔壁的校服领取点，一件件旧校服整齐的叠放着，正在等待他们的新主人。即将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可以现场来进行挑选试穿，找到自己合适的尺码的校服。有孩子拿到校服开心地表示，这件衣服是哥哥姐姐捐给我的循环校服，穿起来非常舒服也很干净，我非常的喜欢它。那参与活动呢不只是一年级的新生，还有许多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将自己的旧校服洗干净之后进行捐赠，再免费领取较大尺码的循环校服，以旧换旧。就刚刚领到校服非常合身啊，他说就是有高年级的学生这样说的，他说我觉得学校开展这样的活动非常好，很有意义。据了解呢，长江东路小学共是有5套校服的，总价大概是在1000元左右。由于小朋友啊长得快，往往2年之后就需要重新买了，6年下来可能在校服上面花费的这个一笔钱有数千元。与此同时呢，如何处理这些旧校服也成为许多家长的烦恼。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8年学校就号召师生参与循环校服的活动。18年间，循环校服得到了越来越多师生和家长的认可，累计循环使用的校服是有10000多套的。在有些家长在领取循环校服之后表示，能免费领到循环校服，感觉像捡到宝啦。小学6年能省不少的钱，然后学校理念也非常好，能培养孩子们的环保意识。那校长就介绍了，起初他只是觉得校服穿不了多久就小了，扔了很可惜，于是呢就号召毕业生将闲置的校服进行捐赠。最开始的一年，学校回收了200件左右，渐渐的其他年级学生也加入进了循环校服的活动。如今呢，一年循环校服就有1000多件了。对于二手校服的这个卫生问题，学校也做了周全的考虑了。捐赠校服要8成新，不能有破损和明显的污渍，捐赠之前要清洗干净，而学校回收之后会将这个校服统一送往专业机构进行清洗消毒，确保卫生安全之后再进行发放。近几年呢，这样的一项活动有了更广阔的延伸啦。活动开展以来呢，学校鼓励学生利用课余的时间跟随老师参与校服的分类、整理、叠放和收纳的工作，亲手触摸整理这样的一些流转的校服，孩子们就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这个何为环保这个环保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我穿过的衣服可以成为别人的新的开始。老师介绍，在循环校服活动的影响下，这个学生们是越来越注重节俭。有时候呢，家长想给孩子买新校服都会被孩子拦下。除了循环校服，学校呢还开展循环课本、循环玩具、循环桌布等等，用实际行动来践行环保的理念。然后这个网友们就知道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就纷纷表示，这个学校做法不仅节约了资源，还为学生家长和家庭减了负担，建议全国推广。有的网友说，这个真的好，孩子穿不了2年就小了，都没坏，支持。然后呢，有的家长说，这个我也愿意捐，我也愿意领，一年级的孩子没啥穿就小了，后面就买大不合身。很多网友就说建议全国推广啊。你会觉得18年啊，一件件循环校服也连接起了一届又一届的学子，也让这个善意和节俭的意识在校园里头代代传递。那对于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呢？如果你是家长，你愿意去领

这样的循环校服和你愿意把孩子穿过的这个校服捐赠出来吗？那如果你是老师或者是校长，你愿意这个你会号召这个学校也有这样的循环校服的这个活动吗？欢迎您通过关注博罗电台这个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9:21，接下来欢迎您在节目当中继续的关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什么呢？日常生活里面啊，厨房有很多的坏习惯，可能都会提升癌症发病的风险，危害全家人的身体健康。有5个常见的坏习惯啊，这个接下来要查一查你有没有中招了。那到底是哪几个坏习惯呢？我们在歌曲之后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完成对华国事访问，中约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推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国内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超百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会，促进全球经贸交流。中消协发布新版绿色消费指南，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低碳理性的消费理念。来关注娱乐方面，话剧《初步举证》中文版开启北京场次演出，独角戏演绎现实议题，收获观众广泛好评。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高一新生校本部军训圆满结营，学子返回博罗校区，静待9月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2: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3: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4: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3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5: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报时之前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什么呢？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到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厨房里的坏习惯可能会致癌，有五个常见的坏习惯，来看看有没有中招。首先呢，第一个坏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不开或者是早关抽油烟机。这个一般就是大家煮饭的时候都会开这个抽油烟机啊，但是说早关又是怎么回事呢？

厨房那是油烟重地啊，尤其很多家庭都是封闭式的厨房，油烟带来的空气污染问题更为严重。很多家庭呢都是以炒菜为主的，蒸、炒、煎三种烹饪方式相比的话，蒸的这个 PM2.5 的排放是比较小的，炒和煎的 PM2.5 的排放峰值是蒸的60到70倍，想象不到吧。长期处在油烟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疾病，严重会诱发肺癌。一些流行病学研究证实，餐饮的油烟暴露与人群的肺癌发病存在关联性，而且呢会显著的增加非吸烟人群肺癌的风险。所以呢做饭的时候啊，一定要开油烟机，同时呢注意开油烟机的时间。有研究就这样显示，烹饪前20秒打开油烟机可以更好地控制油烟的分布，防止油烟的扩散。在烹调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保持这种开启的状态，并且在烹饪结束之后呢，要让这个油烟机继续的工作3分钟。啊，3分钟啊，那还真的是关早了呀，就是基本上炒完菜之后就把它关了。其实真的，因为炒完菜之后可能很多的一些油烟其实它还是散布在空气当中的，并没有离开。所以呢是炒菜之前2分钟，炒完菜之后3分钟再关啊，就炒菜之前2分钟这个开启，然后炒完菜之后3分钟关掉。还有什么呢？使用土榨的油做菜。很多人会认为土榨花生油更香啊，但是呢现实是土榨的油存在更大的安全隐患，可能会致癌。首先呢，土榨油它没有经过这个精炼，杂质会比较多，而且它的烟点低啊，炒菜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油烟，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其次呢，土榨油的原料质量不能保证啊，因为可能会因为存储不当而发霉的这个原材料会被使用，如果被黄曲霉素污染了，常吃就会增加肝癌的风险。还有呢，就是要选择什么呢？正规厂家生产的烹调油。这个从原料到进厂到成品出厂，其实呢它都是有非常严格的检验流程的，所以呢这个正规厂家呢是的选择相对会更加安全了。所以我们平时在买油的时候呢，就尽量的选择这样正规厂家出产的一些花生油，而不是选择这种土榨花生油啦。第二个坏习惯是什么呢？这个烹调油反复的使用，就比如说家里炸东西，炸丸子、炸鱼、炸肉，剩下的油不舍得扔啊，然后呢经常会就是使用，继续使用来进行炒菜或者是反复的油炸。这个经过反复的使用的这种高温的烹调，它会产生更多的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不仅会增加患癌的风险，也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所以呢，如果用来炸过了这个肉或者是丸子，又或者是炸过了鱼之后的一些油，就不能够反复的使用了。还有什么呢？不刷锅就继续炒菜，炒完第一道菜之后呢就不刷锅，哎，觉得这个炒了这个菜不是还有点味道在里面吗？继续炒第二道菜吧，省油。那其实呢这个习惯是不怎么好的，为什么说呢？因为锅的表面它会附着很多上一道菜的食物残渣和剩下的油脂，如果继续用来做第二道菜，那之前的食物残渣就会焦糊，进而产生致癌物。而残留的油脂呢也会因为二次加热产生有害成分，所以呢如果你需要炒多道菜的话，一定要在每道菜做好之后先刷一遍锅，然后再去做第二道菜。除了刚刚提到的三个这个坏习惯还有什么呢？还有呢就是做菜的时候有没有放很多盐呢？
来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建议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但是呢，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居民每天盐摄入量可能已经远超这个标准了，有些人甚至到了2倍以上。吃盐太多，它不仅会诱发高血压，还会增加骨质疏松，还有呢胃炎，甚至呢是会增加胃癌的风险。因为盐摄入过高会刺激胃黏膜，可能会导致胃壁的这个细胞脱落，而壁细胞呢，它是保护胃部健康的一个屏障啊，一旦它被破坏，就会增加患胃炎的风险，最终呢会诱发胃癌。所以呢，做菜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握好盐的使用量，一天每个人全天的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就是那个啤酒瓶的盖子，就是不要超过这个一盖子啤酒瓶啊。还要做到少吃腌制食品以及加工食品，比如说榨菜、咸菜、咸豆角、火腿、腊肉、培根等等这样的一些腌制品以及加工食品。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5个厨房里的坏习惯可能会致癌。据说呢，已经有人中招了，所以呢，在生活当中你要养成这样的一些好的习惯，把这5个坏习惯摒弃这5个坏习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也欢迎您在这个时刻继续的关注节目，或者是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进行留言的方式。那在里头留言我都是可以看到的，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呢，你还可以通过这个语音的方式来进行留言的。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3: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在生活当中厨房里的五个坏习惯可能会致癌，所以呢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多多的关注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什么呢？近期啊，有冒充抖音邮寄虚假的兑换快递的骗局仍有发生啊。抖音呢是紧急发布了一个提醒，收到免费兑奖的快递千万不要扫码。这个诈骗分子呢将各类印有抖音官方活动的卡片还有宣传册

是寄给了用户，伪装成了平台的福利、节日回馈或者是品牌联名的一个活动，诱导这个用户呢扫卡片上面的一些二维码，联系这个打双引号的客服进行兑奖。针对此类情况的话，抖音验证助手再次升级了，在图片识别的基础上支持二维码识别，帮用户甄别是否是抖音官方的活动。这个我们知道，一直以来这个骗子的花样真的是五花八门呐，层出不穷啊。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各类的事儿你都要关注好，谨防骗局。抖音呢也发了消息，再次提醒各位，抖音官方不会以这个邮寄卡片啊，或者是附赠小礼品这样的方式引导用户来扫二维码进入第三方页面领取福利的。所以呢，各位要关注好了。根据用户的反馈，抖音黑板报整理了近期呢出现的十种仿冒抖音诈骗的快递资料。虽然卡片的包装主题是不断的翻新啊，但实际上只是同一套把戏，就什么呢？邮寄引流、扫码转化这样的一个把戏。有的是打着抖音十周年礼品卡的名义，有的呢是借什么呢？端午献礼、七夕献礼，还什么中秋献礼等等节日的场景来制造官方回馈的假象。有的呢是围绕季节主题推出的什么抖音盛夏来信、抖音清凉一下等等虚假的活动。有的呢还假冒抖音618电商狂欢节，又或者是抖音好物体验券、体验季等等营销节点的内容。反正吧，就是五花八门，不管他是用什么噱头。其实呢，之前还收到过，就是了解到过他真的就是有些骗子真的下了血本啊，就给用户寄了一些体验的一些礼品。这礼品呢看起来包装精美，而且里头东西还是很好的，来吸引这个用户呢，这个提高用户的这个信用度，然后呢让用户进行扫码。反正不管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各位都要提高警惕。一旦这个用户扫码添加了所谓的客服，对方呢就会以核验身份，然后登记礼品、确认收货、激活卡密等为由，要求用户提供一些个人资料，比如说手机号啊、快递号啊，然后诱导这个受害人下载 APP， 又或者是点击诈骗的网站，然后进行后续的诈骗。抖音反诈中心的工作人员提醒各位，抖音不会通过快递邮寄所谓现金卡、专属礼品卡，又或者是什么礼品的方式来进行扫码领奖，也不会要求用户通过这个站外的一些链接、陌生的二维码或者是非官方客服渠道完成福利的兑换。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呢，用户可以打开抖音 APP 搜索助手验证助手，输入可疑的来电号码、短信或者是网址，上传图片又或者是二维码的照片，核验是否为抖音官方信息。同时要牢记什么呢？不轻信、不下载、不共享屏幕，避免落入冒仿平台的诈骗陷阱。生活当中就是真的，就是不要去扫一些陌生的二维码，不下载非官方的 APP， 然后呢也不要随意的去泄露你的个人信息、姓名啊、手机号、身份号、银行卡等等敏感的信息。还有什么呢？免费领、高额返现这样的一些诱惑，这个下面往往是藏着陷阱，切勿轻信。一旦发现这是诈骗的话，要及时拨打110报警。好嘞，那我们今天呢关注的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了这么多的一些消息。首先呢是关注到国路的一些路段呢是发生了这个变化了，限速的变化，所以各位要关注好。以及免费发放校服的这一所学校，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厨房里面的一些坏习惯，以及最后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的抖音的一个紧急提醒，就是有关于这个诈骗的。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山水当书叶，诗词润博罗，218最美旅游公路上的风雅颂，庐阳街道华宏社区斩获全市社工大赛团体赛一等奖，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罚款2000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3号，东坡乐市2026岭南诗会我在惠州为你读诗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精彩启幕，山野湖畔为课堂，诗词雅韵润人心。活动将千年东坡文脉与岭南山水风光相融，上演了一场动静相宜、景文共生的全民阅读文化盛宴。活动

0: 分为雅集体验和主题汇演两大板块，前期集泉烹茶、插花赏景、非遗互动等传统雅趣体验轮番开展，市民游客在湖山清风之中提前浸润书香诗意，领略博罗山水与传统文化交融的独特韵味。主题汇演精彩纷呈，从品读东坡诗文、回想千年诗意，到演绎先贤豁达通透的生活美学，体悟安享日常的人生智慧，再到抚琴觅知音，共传文脉心火，多元的舞台形式，诗乐相融的演绎方式，让千年文字焕发新生。活动尾声，全场众人共同咏唱千古名作《惠州一绝》，空灵悠扬的歌声回荡湖畔山间。本次诗会汇聚国内众多文化艺术领域大咖，齐聚博罗山水之间，与市民游客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东坡诗词之约。大家纷纷赞叹博罗山水秀美、生态宜居，并表示东坡乐观豁达的精神内核在当下有着非常珍贵的现实意义。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
1: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对于东坡精神的这种提炼展示，比如说我们发掘总结东坡的十六乐事，那么这个本身其实对于我们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他的这种生存观的构建是有一定的引领作用的。
0: 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
2: 我今天走了走，去了几个地方，我骑了自行车到了村庄里面，那些村民我觉得他们的感触是最深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要惠及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民众生活好了，他们就会更好的热爱自己家乡、自己的故土，把它建设得更美丽。
0: 博罗坐拥罗浮山、象头山绝美山水，是东坡文脉浸润的文旅沃土。此次为你读诗品牌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特色文旅资源，创新融合诗词诵读、名家分享、民乐演奏、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将静态书本阅读转化为动态山水沉浸式乐享，不仅有效活化了本土东坡文化资源，擦亮了博罗文旅人文底色，更让千年文脉扎根山野，浸润全城，持续释放博罗山水人文交融、文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黄佩纯、黄晓文报道。近日，在惠州市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团体赛上，罗阳街道华宏社区代表博罗出战，由五名社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团队以 103.62 分的总成绩夺得一等奖。近日，华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社区居民自发送来蛋糕，为刚刚夺得全市一等奖的社区工作者团队庆祝。此次大赛分为基础知识考核和实践能力考核两个阶段，华宏社区在前期笔试中以 98.2 分位列全市第二。决赛现场，来自全市各县区的七支代表队通过现场抽题作答、抢答 PK、 项目展示等环节展开比拼。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廖志鹏：
3: 我们虽然抽到第一名，但是我们还是坚定信心，因为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在这个抢答环节啊，我们反超了这个对手，这个县委工作部啊高度重视，多次邀请这个高校的专家学者啊点对点给我们指导啊，帮助指点。
0: 这份快、准、稳源于充分的针对性训练，除了现场应变能力，华宏社区多年积累总结出的党建引领、设置融合13148模式成为决赛项目展示的核心内容。以党建引领这一个核心，构建需求收集、资源整合、供需对接三个机制，依托志愿服务集市这一个平台，聚焦老人、儿童、困难群体、全龄段等群众需求，打造四个服务品牌，通过培育八支志愿服务队协同服务，致力回应群众急难筹盼。在这个模式背后，是一个个社区工作者在实战中积累的温暖故事。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陈静文：
4: 我是作为这个引领行动的这个负责人，我讲的是一个学习心肺复苏的一个暖心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个71岁的空巢老人，一个陈阿姨， 他在我们社区学过这个心肺复苏这个培训，然后呢在日常生活中有一次他老伴突然间晕倒了，然后他学过这个心肺复苏，帮他老伴及时按压，最后把人救回来了。我觉得我教给他，就是我们教给那个老年人的，从来都不仅仅只是一样技能，而是给他们老两口系上一根救命的安全绳。
0: 面向老年群体，华宏社区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智能教学和应急救护培训等服务。每季度举办的幸福邻里志愿服务集市，还将义诊、义检、才艺展示等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社区里的老年人从服务的接受者变成社区生活的参与者。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陈静文：
4: 有一个新安城的李阿姨啊，她之前呢就只是在小区里面跳舞唱歌，那个群体就比较小，然后经过呢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服务集市平台，她认识了很多这个喜欢跳舞的一些邻居啊，队伍就越来越大了。他们现在不单单只是在小区可以跳舞了，在社区也可以跳舞了，给他们增加了很多一些上台的机会，让老年人的生活呢过得更加的充实。
0: 这些扎实的服务形成了亮眼的成绩。2024年12月，华宏社区被确定为全省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治理案例入选广东社会工作服务案例库。目前社区四大品牌项目累计服务居民超8000人次。县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吴奇：
5: 我们将用好本次夺冠的示范效应，落实好力学用赛建的队伍建设体系，一方面就是推广我们华宏社区13148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同时也要强化相关的一些培训，持续提升我县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专业化水平。
0: 全媒体综合报道。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为露天烧烤提供场地。违反规定者，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全媒体综合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7: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8: 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完成对华国事访问，中约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推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国内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超10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会，促进全球经贸交流。周消协发布新版绿色消费指南，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低碳理性的消费理念。来关注娱乐方面，话剧《初步举证》中文版开启北京场次演出，独角戏演绎现实议题，收获观众广泛好评。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高一新生校本部军训圆满结营，学子返回博罗校区，静待9月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即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夏风拂面，蜜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聊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梁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相关的一些资讯哈。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所比较关注的就是台风的话题了。台风紫檀呢即将登陆这些地区呢，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近日呢，多个台风同时活跃，给华东华南多地带来了降雨。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已经升级发布台风的一个橙色预警。目前呢，简拉维、爱沙尼已停止编号，紫檀和沙达尔仍在海上活动。未来他们将如何发展，移动路径又是怎么样，哪些地方有强降雨，我们一起关注一下。今年呢，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在昨天上午10点位于海南省的东方市西北偏方向约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已经登陆。那预计呢，紫檀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东偏北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到在今天白天在广西东南部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登陆，那风级呢是8级热带风暴级，那每秒呢是18-20米，登陆后呢将迅速的减弱。那在昨天呢，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进入我国的台风48小时的警戒线，目前呢以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为15级，每秒呢48米。预计呢，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在今天早上已经移入到东海的东部之后呢，移速的减慢，转向呢西偏南方向移动，逐渐的向浙闽一带的沿海靠近，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的中部到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那还有呢，今年的第20号台风简维拉，那在这个昨天的12点30分也是在福建省的泉州市登陆。那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尼莎呢，也是在昨天的已经登陆到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明显的减弱啊。那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呢已经联合发布了一个红色的山洪灾害预警啊，也希望呢像内蒙古西部、黑龙江的北部、福建东部等部分地区呢要多多的预防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还有呢，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类似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应该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那极端天气多变，这个使用起国家这个应急广播预警的小程序，就可以呢及时收到预警的信息。像网友有说，台风来袭，风雨无情，安全出行是第一位的，需要我们密切关注这个预警的信息，做好防范，注意安全。那说完这个话题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再来说说另一个话题。关注一下这样的一条资讯，说的呢就是航司最近呢也推出了一个超售让座，立减50元。勾选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楚，因为呢寒暑假呢也是家长还有带孩子出行的一个高峰，那乘坐飞机的频率也非常的高。很多人说坐飞机的时候，您遇到过超售吗？就是提到航班超售，不少人想到这样的场景：临近登机，广播呢反复寻找愿意改乘后续航班的志愿者，有人主动让自己的座位获得现金的赔偿。那现在呢，这道选择题被提前到了买票的时候。那最近呢，东方航空 APP 呢在部分航班的上线超售让座的选项当中，如果旅客您在买了这个超售让座的选项勾选之后，您的机票立减50到100元，但也这意味着一旦你这个座位超售了，那旅客需要优先配合让座。那请让这个座 前移到购票的阶段，能否真正解决超售的难题，让旅客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那我们共同的来关注一下。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航司的一个新的一个服务的项目呢，东航的客服也介绍，如果你选择了这个产品，可以享受购票直减，国内航班减50%，国际航班减100%。如果呢在后续航班发生了实际的超售，乘客需要配合航司后续的安排，但依旧呢会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的对应的赔偿。那民航的业内人士也就这个问题呢介绍说，超售是民航通行的一种做法，合理超售能够减少座位的控制啊，还有呢提高航班的利用率，为更多的旅客提供出行的机会。假设呢飞机有100个可供销售的座位，航空公司可能会售105张。如果部分旅客由于个人原因没有成行，那么旅客的购票就可以正常的乘机了。如果来了103名旅客，就需要解决那3名旅客不能乘坐这个航班的问题，这就是超售的管理。就跟我们在这些某一些 APP 当中购买衣服一样，它一般的10件，但它一般都会卖11件或12件，这就有超售，就怕中间有退货的、不要的，或者是临时已经取消的。那还有呢，围绕这个航班超售的争议由来已久，网络平台上不少旅客分享到了机场才得知航班超售的经历，原定的行程也被打乱，只能呢被动接受航司给出的补偿方案，而这些补偿未能够覆盖行程延误带来的实际损失。但如果我们的旅客一旦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如何保障我们的合法权益呢？因为拿到50元的优惠，也就意味着行程有了不确定性，如果超售的话，你就要严格来执行，要让位了。那记者也发

要拿这个，拿了50元就得完全听航空公司的，若有纠纷就变成了我的责任。还有思思也说，我觉得系统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把责任推给消费者，买票卖票的时候就该把事情处理好。那民航呢，资深的从业人员也说了，这一做法相当于把寻找超售志愿者的环节从航班起飞前提到了购票的阶段，是航空公司探索更妥善处理超售问题的一次尝试。首先呢，从运营角度来看，合理超售能够提高呢航班的利用效率，但一旦实际遇到旅客超过座位数，如何处理谁留下谁改签，就直接关系到旅客的权益了。所以呢，根据公共航空运输客服管理的规定，允许这个承运人合理超售，但必须制定完善的处置预案，还有呢优先征集自愿旅客并依法赔偿，严禁呢强行拒载已购票登机的旅客。像除了50元的机票优惠，在购票的选择让座的旅客能拿到多少赔偿，东方航空公司也说，具体的赔偿呢是以登机口的现场实际情况为准。那记者呢也查询了相关的一些条例啊，说自愿这个弃乘拒载溢出的赔偿标准中，国内航班经济舱延误0到4个小时可补偿现金1000元，4个小时以下补偿1500元，但方案中也没明确标注均为上限，非直接使用，而赔偿下限也并没有列出。那客服呢也再次提醒我们广大的旅客，比较关注担心的这个权益，需要谨慎的选择这个超售让座。他说一旦呢你选了这个超售让座，那想单独把超售这一部分退掉是不行的，如果乘客发生自愿变更，超售让座位会自动变废啊，还有呢后续换改签后的票面金额还会让乘客呢补交相关的金额。所以呢我觉得你想选择这个超售让座的这个方案，你就一定要考虑到自己本身出行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的，如果一旦发生一些变更，自己还可以再自愿再多掏一部分的后续改签的费用。所以呢记者也梳理发现之后呢，各航空公司对于超售的补偿规则并不完全相同。像民航业内人士也说出，面对超售的情况，需要在航班运营成本与志愿者的接受意愿之间寻找平衡。那这也是一些旅客比较关注的问题，其实就是谈判策略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叫价的情况。有网友就提出了，购票阶段就是同意让座，一旦呢真正发生超售，自己还能不能像其他旅客一样就补偿方案充分的协商呢？一位旅客也表示，这更像是拿了50块钱提前买断了我的谈判权，心里呢还是有点不踏实。那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说，旅客提前做出让座的承诺，航空公司也应该尽可能把相应的保障提前说清楚。那可以在旅客购票的阶段就明确不同延长的时长对应的补偿的区间范围和保障的安排，就是明细要非常的知道，这样的旅客在看到便宜50元的同时，也能够清楚的知道，如果真的自己发生了这个超售的问题，自己要让座，自己可能需要付出什么，又能够获得什么，让他呢就是显而易见的明了，那他对于这样的一个航司的新的条例，可能在执行方面更加的心理接受的快一点啊。也有网友就说了，实话实说啊，为了50影响自己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可能要多付出不止50，这少了点吧啊。还有呢，行程赶的人是慎选的，因为他时间就是不自由嘛，如果自由的可以去考虑。还有山东的 QU 就说了，选择飞机为了方便出行，更多是为了节约时间成本。他说50元像是增加了时间成本的选项，所以这个就是自愿的嘛，你想选你就选，不想选就不选。来自江苏冬天里的春天也说，旅客提出让座承诺，航空公司也应尽可能把相应的保障提前说清楚，这样才能够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还有呢，广东的喵喵就说了，对于超售提出50元的优惠，本质上是一种双向奔赴的选择，优惠50元的同时还能享受航班的赔偿条款，我觉得对于不赶时间的人，时间自由的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因人而异，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进行一些选择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呢，您关注的是107.3朋友圈。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说哈，最近呢有一个事情，也是发生在四川南充的一个事情。说近日呢，四川南充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对一家连锁烧烤店展开了一个突击检查。说这家外卖店呢是销量近20,000单，但差评率居高不下。执法人员呢在这个平台监测异常之后，就奔赴了现场，发现了这个该烧烤店的后厨不光存在变质腐烂蔬菜，有些食材里还出现了飞蛾和虫子啊。在这个烧烤店后厨，工作人员用于存放食材的冰柜里有不少严重腐坏的食材。商家还辩解说冰柜不制冷，只是用来存放一些面包，但执法人员发现整个冰柜完全没有打扫的痕迹，面包旁放着严重腐败变质的茄子，还有豆干、大蒜、藕片等一些食材。在后厨的操作台上呢，执法人员发现四季豆已经明显变质了，还有一连串串好的花菜，也有飞蛾在这个飞动。经过检查之后呢，这家店的后厨管理非常的混乱，食品安全的隐患突出。随后呢，相关的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逐一固定的证据立案处理，同时呢，根据相关规定也进行了通报，进行了一个下线的处理了哈。那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说呢，其实如果存在违规行为，但情节较轻的会下达这个责令改正的通知，这个限期整改。如果呢涉嫌违法，比如经营过期的食品、变质食品等，都应该依法立案处理哈。所以呢，市场监管部门累计检查入网的餐饮商户呢已经达到了7000多家，在四川南充。那下线不合格的商户达到367家。之后呢，这个发布了这个网络餐饮的红黑榜，红榜呢公示合规的商务，黑榜呢曝光问题的商家。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说呢，红黑榜只是公示监督检查的结果，其实他们更希望商家被看见，不合规的商家被曝光，希望能对整个的饮食行业起到一个正向积极的作用。有网友就说触目惊心啊，要严把食品的安全质量关，还有呢食品安全呢不容忽视，再者呢就是简直黑心商家必须严惩。那汤猫也说商家必须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呢都是属于喜欢点外卖，那在点外卖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这个商家的一个评分，或者是你实际看看有空的话走到这个小店里感受一下，这样呢对于我们后续食品安全也是有一定保障的。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的一个11:30的学习强国和新农村天地节目，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3: 昔日
4: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3: 未来
5: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3: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6: 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乡村振兴看基层，文明实践暖人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工庄镇背头神村，看一看村里连续6年开办的暑期义务辅导班，感受乡村大地上的助学温度。近日，工庄镇背头神村2026助苗护航暑期义务辅导班圆满结课，为期3周的公益课堂，守护50名儿童平安充实过暑假。这是该村连续6年寒暑常态化开展义务辅导，切实解决乡村家庭假期孩子看护、课业辅导的难题，生动践行工庄镇4个全民基层治理理念。依托全民意识机制，村里按需优化课程内容，经过6年打磨，课堂从单一的课业辅导升级为精准教学、素质拓展、非遗传承、安全教育一体化育人模式。 课堂按学段分班教学，建立学生学情档案，实行一生一策精准辅导，每日同步学习动态给家长，保障课业辅导高效扎实。同时课堂开设书画球类文体课程，并融入本土锣鼓舞狮非遗特色教学，引导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在文体实践当中强身健体，丰富学识，传承乡土文化。该村构建五位一体助学体系，凝聚党建、村组、返乡大学生、爱心企业多方力量，深耕乡村教育。六年来累计720人次爱心人士，48家次爱心商户助力助学，筹集专款助学资金16.8万元，发放奖学金近14万元。本土返乡大学生接力支教，培育青年志愿力量，形成助人自助的良性循环。安全管理规范到位，村组干部全程跟班管理，落实230安全教育机制，常态化开展防溺水、交通、反诈等安全宣讲，层层筑牢暑期安全防线。截至目前，北投神村公益辅导班累计服务学生780人次，有效解决务工家庭、留守儿童假期托管难题，收获村民广泛好评。如今该村重文重教、返璞家乡的乡风日益浓厚，成功打造出可持续可复制的乡村文明实践特色品牌。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博罗公庄镇北投神村连续6年开展暑期义务辅导。小小的公益课堂托起了乡村孩子的多彩假期，重文重教的乡风也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7: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3集。
8: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9: 唉，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8: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9: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
10: 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分享一则我们不露容妹的一个话题啊。说到就是教育部发布这些内容，幼儿园要严禁的教授啊。临近呢新学开学，在24号下午，针对如何科学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学的这个衔接，教育部发布了一个实问实答。那今年9月呢，一批学龄前儿童将正式升入小学，正式开启了学校生活。一批呢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说到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习生涯中关键的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的衔接呢？我们一起来先了解一下，幼儿园要为幼儿入学做什么准备。幼儿园呢是以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为目标，注重呢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等全方面的入学准备。比如呢从小班开始就逐步培养幼儿健康的一个体魄，良好的情绪。那生活方面呢就要引导幼儿学会自我管理和服务，如何呢独立整理自己的物品啊，主动的入厕呀，按时作息，培养自理的一个生活能力。还有呢就是为社会准备，为婴幼儿呢创造大量的分享合作倾听交流的机会，逐步呢积累这个社会交往的技能。再者呢就是要学习准备了，在

游戏中引导幼儿呢，计划持续专注地完成学习的习惯和任务。还有呢，学前教育也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防止呢保育和教育活动的小学化。那比如应警惕的是教学内容的小学化，提前的教授比如汉语的拼音啊、识字啊、计算等一些小学的课程内容。还有呢，就是以集体上课的方式组织幼儿一日活动，通过机械的背诵、抄写、计算等方式进行一个技能强化的训练。还有呢，小学如何让新生更好的适应呢？其实在这个适应过程当中，首先呢要调整学段的课程教学及管理方式，还要呢合理的安排作息，还有呢创造适切的一个学习的环境，保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那还有一些小伙伴说，小学一年级这个拼音教学应该注意什么呢？其实主要呢就是学习拼音要帮助孩子逐步掌握独立识字的能力，而且呢教师呢要领会这种教材的安排，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一个兴趣。那数学方面呢就要按照关注个人的这个差异了，因材施教，通过课堂的观察、课后交流，了解学生原有的经验和发展水平，在这个方面有效的针对每个学生搭建适应的一个阶梯。还有呢，小学生有一年级有哪些作业和考试的管理要求呢？一个呢就是小学一年级是不布置家庭作业的，回家后的时间是留给学生进行阅读的、运动和适当的做家务，一年级呢也不能进行一个纸笔的考试。那如何做到家校协同做好学段的衔接工作呢？首先学校应重视与家长的沟通，了解学生的基础的一个发展、个性特点的基本情况，及时呢与这个学校的一些老师、家长分享学校成长和进步，认真的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再者呢，就是初中生如何帮助新生尽快的适应中学的学习啊？因为初中生呢，应该要做好课程的小初的衔接，探索初小联合的一个教研的一个学习的进度。老师呢，更应该要掌握孩子学习的方法，以多种方式去指导学生适应初中的多学科的学习，教会他们如何做课堂笔记啊、整理错题本啊、制定周计划等等。那还有呢，就是初中生怎样能够帮这个学生做好入学的心理调试。因为呢，初中学校应注重社交的支持，可以通过入学教育、班级文化建设、运动会、社团招新等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在不同的社团活动当中找到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建立呢对学校和班级的归属感。那此外呢，学校也可以通过召开新生的家长会等多种方式，联合呢家庭共同做好入学前的一个心理的调试、作息调整与情感的支持。如果大家呢对于就是小学生就是幼儿衔接小学、小学衔接初中学，还有一些没有弄清楚、搞明白的问题，也可以关注博罗融媒在昨天8:30所发表的这篇推文，叫教育发布这些内容幼儿园严禁教授，你可以关注这条推文，从中呢学习到更多让孩子更快的适应学校生活的一些方式。马上到了开学季啊，我们转眼间呢又到了一个博罗消防温馨提示的过程了，一个就是平安校园，你我同行了。那首先呢，校园常见的一些火灾隐患就是使用违规的电器，如果在使用电器时存在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电器使用不当的现象，即容易发生火灾的事故，这是在学校常常所发生的一些问题，用电不慎，再者就是用火不慎了。因为校园中的明火多指餐厅的后厨灶火，点燃的蜡烛、蚊香、打火机、未熄灭的烟头、违规使用的酒精炉等。特别注意的是呢，烟头极容易发生引发火灾事故，不可躺在床上吸烟，更不能高空乱扔烟头，以防呢引燃杂物。还有呢，就是科学开学的第一课了，课堂实验呢使用化学危险品，没有按照操作规范流程的随意乱放化学危险品的，使用完毕后没有妥善处理的，这些现象极其容易引发火灾、爆炸等危险。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就是一些常规的做实验的化学危险品要规定使用和存放。
再者呢，就是这个电动自

停车不按规定停放充电的，停放在疏散通道或安全出口，将这个电动自行车或者是电池带回寝室充电的，一旦发生这个火灾，会迅速的爆炸，并产生大量的有毒有高温的这种后续的危险，所以呢，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火灾事故。我们说呢，校园的消防安全这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用火用电都需要谨慎，实验活动要小心，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也要规范了。所以呢，我们消防第一课就是要学习校园防火的知识，再者就是教师的防火知识，还有宿舍的防火知识，不乱拉接电线，做到人走电断，还有呢，在火场应对的策略，发现火情要及时拨打119，发生火灾时不要乘坐电梯，这是对于我们准备开学的孩子们的一些防火方面的温馨提示了。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我们的一个整点的报时和资讯时间，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完成对华国事访问，中约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推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国内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超百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会，促进全球经贸交流。中消协发布新版绿色消费指南，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低碳理性的消费理念。来关注娱乐方面，话剧初步举证中文版开启北京场次演出，独角戏演绎现实议题，收获观众广泛好评。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高一新生校本部军训圆满结营，学子返回博罗校区，静待9月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蜜香满城，剩下的薄萝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那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分享这样一条资讯哈，相信大家也有所了解啊。近日呢，一段深圳7岁小男孩参观深圳自然博物馆后，指出了2处内容有误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引发了关注。那深圳自然博物馆的官方账号在该视频留言，表示呢会核查并修正相关的内容。在视频当中呢，7岁的朱子旭逻辑清晰，逐一说明自己观展时遇到了2个错误，一个错误是呢，古生代共有呢3次大规模生物的灭绝。深圳自然博物馆的介绍影片把泥盆纪末大灭绝误说为滞留纪末大灭绝。还有呢，仔细指出呢，滞留的纪时期只有一些初期的植物和初期的动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并没有火山。此外呢，他对讲解员将菊石比作蜗牛的说法也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呢，菊石身体是卷曲的，内部有类似墙壁隔开的气室结构，而蜗牛并没有这种构造，两者差异巨大，这样的类比是不够严谨的。子旭妈妈李女士也分享说，孩子每次去博物馆都非常认真，甚至会拿小本子把细节画了下来。那据悉呢，子旭是8月4号跟爸爸奶奶去观展，妈妈当时没有去，她回家后激动地跟妈妈说起自己发现的2处问题。妈妈本来有记录孩子成长的视频账号，随后就发布了相关的视频。那在8月12号的时候呢，深圳自然博物馆官方账号在视频评论区也做出了公开的回复，官方表示呢，感谢朱子旭细致认真的观察以记录问题。那关于影片当中的大灭绝时间点的表述，该场馆正在进一步核查具体内容并及时修正。针对呢菊石相关的一个讲解话术，官方呢也坦言，原本是想借大家熟悉的动物帮助梳理理解，但也认同这个类似的一些对比不够严谨，表示后续会统一调整讲解的内容，兼顾呢易懂与专业的标准。那就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呢，评论区里也炸开了锅哈，网友纷纷被孩子丰富的古生物知识震惊到，也建议家长分享教育方法，推荐读物。那据了解呢，子旭2岁多的时候去珠海长隆看到海洋生物特别痴迷，在家长的陪同下就开始看各种生物方面纪录片或者是书。他喜欢呢古生代的动物和矿石相关的内容，尤其是钟爱古生代的动物。虽然呢即将要上1年级的他识字不多，但父母花了大量时间为他朗读讲解，让他凭借自己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构建起了丰富的知识体系。那他的玩具大多是动物模型，从远古生物到昆虫都有。那在妈妈的眼中呢，孩子天生心思细腻，记忆力超群，从小就拥有敢于质疑不盲从的性格。他妈妈说呢，家庭教育始终鼓励孩子独立思考，未来呢也会持续陪伴孩子探索自然，深耕科普的兴趣。所以很多网友说，为孩子这份热爱，为父母的付出都被值得看见，为这个子旭呢再次的点赞了。这也就通过这样一个新闻事件，有网友说，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科学严谨，再次为小朋友点赞，国之未来。所以呢，我们作为父母的也要从小养成对孩子的一些以身作则的教育啊。那说完这个话题呢，再来说说一个好吃的食物，就是又到了吃梭子蟹的季节了。然而呢，海鲜盛宴开启的同时啊，我们牙体的损伤、牙齿敏感等口腔问题也迎来了高发期。为什么这个梭子蟹跟我们的牙齿会有直接的关系呢？医生也提醒，每年呢到了这个蟹类上市的季节，都是这类口腔问题的高发期，切勿呢贪图便宜或贪图方便，避免呢就是买一些不新鲜的，还有呢就避免用牙呢硬啃这个蟹壳，引发呢口腔的损伤了。在15号的时候呢，像浙江杭州60岁的王女士在吃梭子蟹的时候，她就直接用牙齿啃咬 坚硬的蟹钳哈，医生脆响之后，牙齿就出现了明显的缺损。经过医生检查之后呢，王女士的门牙的已经呢露出了牙髓，医生呢采用了一次性的根管治疗，将这个断冠呢是接了回去。医生表示，除了断牙，每年都有患者因为吃这个蟹，后牙齿松动脱落。他说，去年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患者，长期缺牙，口腔咀嚼功能就本就是偏弱的。等到这个梭子蟹上市，他用就是仅存的牙齿来咀嚼，最终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医生也表示，不少人也是存在了一些认知的误区，认为呢缺一颗牙不影响正常吃饭，无需修复，却不知道呢这个缺损牙齿会导致邻旁边的牙齿倾斜移位，还有呢牙齿排列会紊乱，尤其是老年人呢，因这个骨质疏松啊，牙齿移位迅速的更快的这个步数，此时呢强行啃咬硬物会大幅加重牙体损伤的风险。医生也说呢，吃蟹呢会引发口腔问题以及机械性损伤为主哈，其中呢像牙龈裂、牙冠的折裂、牙周损伤最为常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蟹壳的硬度是极高的，远超出牙齿的一个承受的极限，若直接用牙去咬碎这个蟹钳蟹壳的时候，瞬间的冲击力会集中在牙体的局部，初期呢会出现冷热敏感、咀嚼刺痛的一些症状。若这个裂纹深入牙髓哈，会引发剧烈的牙髓炎，还有呢严重是导致这个牙齿的劈裂脱落。所以呢，相较于明显的牙齿的这个折断，无症状的牙龈裂更具隐蔽性。那所以呢，除了机械的创伤，不良使用方式带来间接的损伤呢，也不容忽视。比如吃蟹子时候啊，你就要搭配醋、柠檬汁儿，或者饮用碳酸饮料，会持续的降低口腔的 pH 值，也会造成牙釉质脱矿，还有呢加剧牙齿的敏感和酸痛。那如果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针对吃蟹引发的口腔急症，医生也给出了我们的一个应急的方案。若呢，就是真的不小心咬这个壳的时候出现了咬合疼，还有呢冷热刺激疼、牙齿松动等情况，需要尽快的就医，做牙体、牙周以及影像学的检查，排查牙折、牙根损伤等问题。还有呢，若口腔存在一个持续的一个刺痛或者异物感，这个时候需要警惕呢这个蟹壳的碎片的残留。浅表的黏膜呢，伤口可通过生理盐水来进行一个这个漱口，那深部异物的一个残留需要交由专业医生的处理。还有呢，对于这个牙龈裂、牙体的缺损的问题呢，需要根据这个裂纹的深度，还有呢牙髓的受损情况啊，通过脱敏治疗、树脂的冲填、牙冠的修复，甚至根管治疗进行一个对症的治疗了。所以呢，很多人说，本来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吃蟹的时候，秋风一起蟹膏黄嘛，没想到这个吃个蟹还能够造成这么多的牙齿问题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像本身你就有这个牙髓炎的，一定要多注意了。医生也说呢，进食这个梭子蟹务必摒弃用牙开壳的习惯，最好借助一些工具来处理这个硬壳的部分，减少呢酸性的蘸料，使用呢酸性蘸料之

后呢，切勿立即刷牙，可以先用清水漱下口，待口腔的酸碱平衡之后再进行清洁牙齿。此外呢，本身你这个牙体有缺陷的，还有牙龈退缩的、口干的以及呢，就是中老年人属于一些高危群体，需要格外注意保护，定期呢做好口腔的检查，及时呢修复牙齿的损伤，还有呢干预咬合问题，从源头上降低吃泻带来的一个口腔损伤的风险。他的网友也说了，真的勇士，他说从小呢，他说就不敢用这个门牙去咬任何的虾壳虾腿哈。他说现在吃虾呢有三件套，清洗工具比补牙方便太多了。山东。

助工具才能吃到蟹的美味了。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朋友圈的消息。那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博乐电台，由诗婷为您带来的音乐正当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先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0: 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现在是音乐正当时时间。大家好，我是诗婷。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啊，我们的一周马上就来到了一半的日子了，不知道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呢？那么依旧非常的开心，能够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啊。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跟大家分享一位新

声带的宝藏女歌手啊。不知道大家最近如果有看过一些综艺节目，类似于像《天赐的声音》或者是《有歌》这些节目的话，也许会听过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位歌手的歌曲。今天分享的歌曲的这个歌手的名字呢，就叫做高瑞啊。其实我如果在没有看到一些综艺节目之前，我也许会对他有些陌生，但实际上呢，他也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女生啊。她是浙江音乐学院毕业的，好像和单依纯是当时同一届的学生吧。所以说很巧的是，他们两个当时也都是在2020年的时候去参加了中国好声音，然后凭借着这个好声音的舞台走入到了大众的视野。当时他是被李健导师收入到战队中啊。其实当时2020年的时候，也确实有好几位像他这种类型的女歌手，所以说当时可能没有掀起太多的水花，因为当时确实有一个更加厉害的单依纯出道了。但是仔细听听高瑞的声音的话，还是有他的魅力之处的啊。他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干净细腻，而且他的共情力极强，自带着那种治愈的叙事感。但是也会因为他的音色特质会被外界贴上一些标签呐、啊。尤其是在前阵子啊，我也刷到一个视频嘛，好像就是在《天赐的声音》还是哪个舞台上，就有一位乐评人说高瑞在模仿单依纯，所以说感觉也挺无奈的。其实他们两个声音是有一点点的相似，但如果说你在公开的场合直接的去把他认定为他在模仿谁，或者他跟谁比较像的话，我觉得真的还是一件挺难过的事情。所以当下呢，高瑞也是给出了非常有力的反击啊，他说是不是唱成这种声音的都是单依纯。所以在他出道的那段时间啊，他就蛰伏了好几年嘛，他没有去急于的去追逐一些流量，而是默默的打磨唱功，去拓宽曲风的边界。所以说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是分享了四首来自他不同风格的歌曲啊。因为他确实虽然说出道的时间好像也有个六七年了，但还是在大家印象中算是一个新人般的存在。那么我们今天呢，就顺着时间线来解锁高瑞不被定义、多元百变的音乐世界。那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是否有听过高瑞的作品呢？是不是当时在2020年的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就已经认识他呢？还是说在最近天赐的声音的舞台上突然发现，哇，原来有这么一位宝藏歌手？那么欢迎您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那必定是要来自他刚出道的时候的一首非常能够代表性他年轻时候的那种表达的出道起点的作品呢，也是奠定他早期演唱底色的标志性舞台呀。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世界上不存在的歌》，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名字哈。其实刚刚站上全国舞台的他呢，还是非常的青涩的，而且他在这首歌曲中也是用了很简单的叙事方式，很简单的演唱方式去完成整首歌，用了很真诚的人声去唱尽了青春里专属私密无人复刻的遗憾。那么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听过这首歌曲呢？那么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世界上不存在的歌。那到底是什么歌呢？

这首歌曲是他在2020年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演唱的歌曲啊，是现场演绎的版本。其实呢，仔细听起来完全不觉得是一个很新人的那种唱法啊。其实他唱法听起来还是非常成熟的，包括我自己都觉得一整首歌听下来，甚至比当时单依纯在节目中的表现让人听起来更加的成熟。

我非常喜欢他在声音里面的用这种轻柔的叙事感去拉近和听众的距离啊。所以说这首歌曲啊，让他演绎的虽然说有着超越年龄的细腻与温柔啊，但是我觉得哇，听下来真的可以听得出来他的歌曲中饱含着他的一些心绪和满满的情绪，就好像是让我读了一本，就翻开一本旧日记一样，回忆起了很多的一些年少时候的一些过往的美好的时光。

这首歌曲写的是青春最纯粹的遗憾啊，很多时候确实年少的感情是没有，虽然说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没有一些刻骨铭心的争吵，但是呢，只要悄悄遇见，悄悄陪伴，悄悄落幕，还是会在心底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的歌曲。那么高瑞在刚出道的时候，在舞台上去比赛，就选择了这么有深度的歌曲，其实也是能够表现得出来他比同龄人、同龄的歌者要更加成熟的心态以及音乐审美。

会听到它的长音其实会有一点点微颤，就虽然是可能是没有说想要用这种微颤去渲染悲伤吧，但是它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的想要表达它这种遗憾的感情，所以用了很多的这种高频的颤音微颤的感觉去做到一些无声胜有声的感觉。

0: 而且他的这个强混声还是把握的非常好的，他这个比例，就他的音色可以保持非常干净明亮，但是他的强混声还是用的很到位，所以你听起来好像他唱歌没有费什么劲就唱到了高音的位置，而且你总觉得他是不是在用真声在唱啊？其实他是用了很好的胸声和头声的这种平衡的比例的唱法。
1: 如果你听过，
0: 那么我们将进入到两点的整点报时广告，在广告之后再来继续聊一聊。
2: 时间下午两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4: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5: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6: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7: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8: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9: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10: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9: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11: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9: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2: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9: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2: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9: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2: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8: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9: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8: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 如果你听过，请记得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我是诗婷。现在为您分享的是高瑞的《世界上不存在的歌》。

有很多听众朋友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啊，会觉得这首歌的名字怎么那么奇怪，为什么叫做世界上不存在的歌呢？像刚才他在开篇唱到的第一句歌词啊，有一首老歌曾经陪着我讲故事到天亮，这样简单温柔的开篇就好像翻开了一本旧日记，回忆起了一段无人打扰彼此陪伴的过往时光。为什么说世界上不存在的歌呢？因为呢，很多人啊，这个有很多的美好，它虽然说没有名字，没有记录，无人知晓，但这是属于两个人的独家珍藏。所以说当故事落幕后呢，这段回忆就成为了世界上不存在的歌，无人复刻，无人替代，只能够埋藏在自己的心中，但是也是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

0: 所以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听到这么一首非常深情又带有一点小遗憾的歌曲，会不会让你想到年少时候的一些青春回忆呢？在你心里有没有一首只属于自己没有人能够懂的不存在的歌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1: 这首世上并不存在的歌，
0: 虽然说这首歌曲它是一首抒情歌曲，但是大家还是不难听到它其实有非常高的演唱技巧，其实它可以驾驭很多风格的歌曲。所以说呢，刚才听到这首歌曲呢是大众印象里很温柔乖巧擅长抒情的高瑞。那么接下来第二首要给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就是他想要去撕掉标签打破固有印象的一首非常有意思的蜕变之作啊。尤其是他其实出道之后一直不温不火啊，很多歌手其实也不甘于说是一直是处于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所以说他也是努力的想要去发掘更多的舞台更多的机会。那么在后来呢，他有幸参加了一档节目啊，叫做有歌第二季啊，有歌这个节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也是浙江卫视的。所以说他在这个节目中让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舞台，就是他和周震南一起演唱了一首名字叫做反派的歌曲啊。反派这个词本来不是什么好词啊，所以说应该会预示着这首歌曲呢它会颠覆一些平时的大众的流行金曲的那种演唱模式或者是创作模式，来进行一些新的歌曲的一些编写。所以说呢，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他们在舞台上也是在现场演唱的一个 live 版的反派，来一起来听听高瑞有什么样的成长呢？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首歌曲什么感觉啊？我觉得哇，和刚才第一首歌曲，高瑞的状态简直是差别太大了吧！这首歌曲真的舞台气场直接拉满啊，两个人的律动利落，唱腔有锋芒，情绪张力十足，而且他在这首歌曲中用的那种音色非常的暗黑，就听起来很高级又很炸裂，真的是完全解锁了高瑞的力量态度风啊！我觉得听到这首歌曲是让人很惊喜的一首歌曲。刚才开边插唱的啊，我吃着棒棒糖眼睛放着光啊，非常的具有反差感，就是他用了一种很冷的音色去唱到我吃着棒棒糖，就是非常的有开篇的这种反差感，就把人一下子带入到了他好像是看似天真无害的外表下，实际上呢藏着一颗清醒通透的内心啊，锐利才是他的底色。

但是刚才呀、啊，还听到了一句歌词啊，是白天我是妈妈的天使呢，夜幕降临，迫不及待去养鱼。如果不知道的人，可能以为他真的是一个坏小孩啊。但是实际上，这首歌曲他想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有双面自我，不被单一的人设去捆绑，不被一些乖巧的标签去束缚。这首歌曲不是说像宣扬一些恶意，而是自我态度的觉醒啊。就说我可以平时的时候是温柔的，我也可以是锋利的，我也可以是纯粹是清醒的，去做不被定义的自己，去敢于去挣脱外界的一些规训与绑架等等啊。这其实也是高瑞的音乐路上真实写照啊，从被随意贴标签的一些新人成长为了掌控舞台、掌控自我表达的独立歌手，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而且可喜可贺的事情。

这首歌曲的律动感非常强啊，也是属于律动态度型的流行唱法的歌曲，主打了一种气场全开啊，一种节奏卡点，一些强弱对比等等，都和传统的抒情歌曲完全不一样的唱法。所以说其实高瑞也真的有这个能力去驾驭不同风格的歌曲，并且他非常的敢于在舞台上去表现自己，这其实真的是他作为一个职业歌手成长的进步的这个一个体现哈。

虽然说当时呢他还是展现出来了非常高深的演唱技巧啊，但还是没有说特别的就是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要说真正的大家对他比较有印象的，还是在今年的天赐的声音的舞台上，他和另外一些比较成熟的前辈歌手一起演绎的合唱舞台。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的歌曲呢，就是在他的第七季和王铮亮一起合唱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到时说爱我，也是天赐舞台上极具质感的 R&B 改编版本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的原版。反正我觉得他们每次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上改编的歌曲都非常有自己的态度啊。这首歌曲呢跳出了原版传统的抒情框架，整体的全部都重新编曲了，加入了很慵懒的节奏和细腻的转音，很温柔又拉扯。那如果说没有听过的朋友呢，这首歌曲一定不要错过了。那我们先一起来聆听这首《到时说爱我》。

首歌曲不知道大家在听它的前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它是一首中国风歌曲，但是没想到两个人一唱起来唱成了 R&B， 就觉得它的这个编曲就非常有意思啊，而且它这个其实也不会有违和感，这首歌曲的质感是很舒服的，他们两个人都用了一种很慵懒的声线，很松弛的状态去演绎这种 R&B 风格的歌曲。其实我也没想到王铮亮唱 R&B 歌曲能够也加入得很好哎，所以说大家其实真的不要对某一个歌手就是轻易的去下定义，去给他一个标签，其实很多的成熟的歌手是什么风格都可以驾驭得了的。

说呢，就是你一听他的声音，其实也不仅仅说声音吧，就你一听他一整个句子，他其实会在一句中有好几种不同的起伏的感觉，就是他不是平铺直叙的在唱这一句，你可能在他其中又可以听到他好几种唱腔的一些改变，所以他把这首歌曲的这个唱腔是拉到了满满的，把成年人感情中的一种真实的迟疑、试探、胆怯唱的又很温柔，但是又很高级啊。这歌曲的名字叫做《到时说爱我》，为什么说是要到时呢？其实也是都是在等，很多时候成年人的爱情呢是有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的，因为不像年轻时候那么的鲁莽了。虽然说我喜欢一个人，但是我又想知道他是否对我也有那个心思啊，所以说我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但是如果说等太久的话，也许可能也会错过那个机会。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想说啊，如果你真的有在等待着某一个你心动的人呢啊，真的不要再等了，因为真的怕错过，怕去犹豫徘徊的话，真的会让你会错过很多的事情，所以你应该要大胆去勇敢的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

我们都知道啊，其实唱 R&B 歌曲它非常考验我们歌手的这种律动感啊。因为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也分享过陶喆的 R&B 歌曲啊，他是 R&B 非常集大成的一位歌手啊，所以说他其实那种律动感和包括他的一些节奏的踩点和他的唱腔都是很有讲究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他们挑战了 R&B 的这种唱法，其实也是需要把自己的声音调整的像那种律动感比较强或者松弛有度的。所以我们仔细一听，他们两个其实都会有一种声断气不断的感觉，就是他们咬字贴合着节奏的切分音啊，不僵硬不拖沓，自带着一种流行 R&B 的这种很深的质感。还有一点最明显的就是 R&B 歌曲中会有很多的转音啊，其实高瑞的转音唱的也是很厉害的，所以才总是有人把他和单依纯去做比较，两位歌手都是属于转音滑音拟音那种修饰音唱的很厉害的女歌手。但实际上高瑞其实比单依纯的气声要用的更少一点，她的声音会比单依纯更加成熟一些。其实我还是挺很喜欢高瑞的这个音色的。

呢，高瑞在天赐声音上也是哈、啊、大展风采啊，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么要说到一首很出圈的翻唱歌曲呢，那必定还是要来非常好听啊，他们两个人的合作版本更加是成为了天赐舞台上口碑极高的封神翻唱，非常好听啊，他们两个人的合作版本更加是成为了天赐舞台上口碑极高的封神翻唱。改编后的版本的编曲非常的干净啊，只用了钢琴和弦乐去铺垫，把所有的情绪空间都留给了他们的人声啊。所以说我们先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吧，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他们在翻唱的这个版本中是体现了怎么样的一种处理和心境呢，然后我们听完之后再来感受他们的唱法。

这首歌曲我们刚才听完第一段，听到了满满的故事感，有没有？就是他，我没想到高瑞会和杨坤两个人一起搭档唱这首歌曲，因为杨坤其实算得上是高瑞导师级别的那种歌手了，两代歌手，两种心境。高瑞作为一个年轻人，也作为这个故事中的女主角呢，她唱出了一种深陷遗憾的鲜活与不甘。就其实很多女生她都会在感情中呢抱有很多的期待，但也许也可能会深陷遗憾之中啊。那么杨坤呢，他唱出的是一种历经岁月的释怀与回望，就感觉很像那种理性满满的男生啊，男人都是这样子，很理性的。所以说他们两个人的搭配我觉得非常的奇妙，一场跨年龄的人生对话，把爱情里的这种差一点的缘分抹不去的痕迹唱的是淋漓尽致。

0: 没想到他们两个的声音这么的搭，哎，就他们的声线的对话感是十足的，清亮年轻的女生搭配着一种沧桑成熟的男生，形成了时空对话，更加让这一份执念与释然啊，这个碰撞出来的故事感特别的强烈。我很喜欢高瑞在主歌部分用的大量轻柔的气声啊，去模拟内心自问自答的纠结感，就营造了一种很好的氛围。然后到了杨坤出来的部分，更加的，这个氛围感拉满了。
1: 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装成朋友少点甜。
0: 其实这真的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啊，我们变成一对差点缘分，装成朋友少点天分啊，真的是一首很悲伤的歌曲。就很多时候世界上最无解的遗憾不是爱而不得，而是差点圆满啊。哎，但是我也希望每段感情的执念和遗憾呢，都还是能够得到很好的圆满的结束啊，让我们整个的格局可以拉开一点。那么今天呢，我们用了四首歌的时间呢，来回顾高瑞在2020年出道以来的不同的时段唱的一些歌曲。虽然说高瑞属于那种就是他很有实力，但是一直默默无闻的歌手啊，所以说真的这种人其实挺多的，能够在今年重新的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我觉得非常的高兴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代表着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事啊，如果说不急不躁，默默耕耘的话呢，一定可以凭借这些优质的一些工作方式，或者是优质的作品来重新的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并且得到非常好的回馈。那希望呢，我们正在收听的朋友呢，能够像高瑞的歌声一样，既能够温柔纯粹的热爱，也能够勇敢锋利的突围，去接纳所有的过往，活成不被定义的自己。那么我们时间来到了2:29，那我们今天的音乐正当时呢，就即将跟大家说再见啊。那么如果说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或者歌手，想要我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话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哦，我会及时看到。那么在明天的节目中，说不定就会分享到你喜欢的歌手。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的音乐正当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段跟大家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欢迎收听懂法集欲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3: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4: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3: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5: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6: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5: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7: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3: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5: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7: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1: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

0: 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1: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2: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4: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5: 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完成对华国事访问，中约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推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国内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超10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会，促进全球经贸交流。中消协发布新版绿色消费指南，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低碳理性的消费理念。来关注娱乐方面，话剧《初步举证》中文版开启北京场次演出，独角戏演绎现实议题，收获观众广泛好评。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高一新生校本部军训圆满结营，学子返回博罗校区，静待9月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另外方面呢，沙盒监管包括容错机制如何防止被滥用，如何平衡企业创新利益和普通群众的数据安全权益保障，包括跨部门跨区域之间监管如何协同，这些呢都是接下来落地过程当中必须要去破解的现实考题。良法只是起点，善治才是一个目标。我们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但是技术的狂飙突进需要制度来锚定航向，制度的供给不是创新的对立面，恰恰是新智生产力的压舱石。技术解决的是能做什么，而制度回答的是该怎么做，底线在哪儿。当技术突围和制度创新双向奔赴的时候，新领域新赛道才能够行稳致远。这可谓就是科技闯新路，制度筑基石，包容求创新，审慎守安澜。出行路上，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这里是惠州博罗电台。工作日下午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乐享家，乐享惠州。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来听见惠州，听懂我们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

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工作日下午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依然是乐享家乐享惠州。你好，我是林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听见惠州，听懂惠州。

0: 好，今日用声音的方式一起来听懂惠州，听见惠州啊。今天呢，惠州日报发表了博罗众凯领跑52家企业获评2026年度市级绿色工厂。那这里面是说到了最近呢，是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了2026年度惠州市绿色工厂的名单，惠州市凯特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等52家企业是获评了市级绿色工厂。那么这背后跟咱们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稍后回来我们详细来聊一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0: 我们详细来聊一聊啊，我们说这52家绿色工厂集中出圈啊，其实呢也说明咱们惠州制造业一个很彻底的这个告别这种傻大黑粗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制造业的一个升级转型啊，它不是说一句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说现在是实打实的一种生产线的迭代，包括产业逻辑的重构。我们刚说了今天惠州日报所说到的全市52家企业获评了2026年度市级的绿色工厂，其中呢像咱们博罗和临近的众凯都是各增加了17家，双双领跑全市。我们要看到这条新闻背后深一度的一个内容，这组数据呢看着是一份荣誉的名单，那实际上呢是惠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很硬核的一张成绩单了。很多人对于说工业发展它有一个固有的一个偏见，就是觉得工厂就是高耗能、高排放和脏乱差，对吧？但今天呢咱们惠州的工业呢早已经是颠覆了一个传统的认知了。目前呢惠州已经集齐了国家级58家、省级86家、市级有162家的绿色工厂。那么三期的梯度呢培育体系呢已经是全面成型的一个状态，绿色制造集群的规模已经是稳居全省第一梯队。那么在这个新闻背后呢，这句话其实它意味着说呢，咱们惠州制造业的一个底色已经从过去的拼产能、拼规模和拼成本，它彻底的转向了拼节能、拼低碳、拼循环、拼质量。所以呢这一次榜单呢这种看到的啊，这个博罗包括众凯其实都是非常有惠州产业特色的这些区域，因为这些区域的分工是非常清晰的，它优势是互补的，而且各有各的亮点。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像咱们博罗的话呢，依托这个装备制造，包括呢近年来这个新材料产业它的根基，我们能数得到的就是大金空调，包括宝武美业、派沃新能源等等一些龙头带头都是非常的突出的，对吧？针对一些金属加工、家电制造等一些高耗能的一些环节，它的落地的余热回收，包括微废闭环的一个处置等等，它的都是有一些技改的项目。所以我们看到呢，它是把传统的重工业它的这种能耗的包袱下变成了绿色低碳的一个产业的一个优势啊。众凯方面的话呢，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聊到，它都是电子信息包括新能源都是他们的一个核心赛道，像当地的有银河科技，还有赣锋锂电，还有龙力科技等一些企业。那么这些企业从生产的用水包括用电和固废的处理，它全链条的，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有讲到了绿色的一个改造，大面积的布局一些分布式的光伏，让智能装备、锂电和新型的显示这些高端的产业，它实现了从高端制造加低碳生产的一个双向赋能，所以它打造出了一个高新产业的绿色升级的一个标杆的样本。那必须说一句非常很犀利的啊，应该说一句很犀利的话，就是现在的绿色转型啊，它早已经不是你这个企业的

一个选择题了，而是你活下去走得远走得稳的一个必修题必考题了。那么绿色工厂的一个评定呢，它门槛它一点都不低的，你生产的洁净化，包括能源的低碳化，废物的资源化利用，包括你用地的一个集约化，每一项它都有它硬性的一个指标。企业呢，它必须要完成一个节能的技改，包括它环保的治理，还有固废的循环、数字化的管控，它才能够全方位的有升级，才能够成功的上榜。所以我们看似啊，今天这条惠州日报上的这条报道，我们看似啊，就是这几家企业拿了一块牌子，但是我们其实背后要去看到是这家企业它的生产模式、管理体系和技术工艺，其实它发生的是全方位全链条的一种蜕变。更为关键的是绿色转型，它从来不只是做一个表面的环保，它是实打实的一个双向的受益的，一个降本增效的。你比如说对内啊，对这个企业来说，它是节水节电、固废的循环利用，它直接降低了这个企业的一个运营的一个成本。那么对外方面呢，绿色资质它又是高端供应链的一张入场券，是对接头部企业，包括打通国内外高端市场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所以绿色它不再是它一个成本的一个问题了，不单单是对内对于这家企业它的一个成本的问题了，对于咱们这座城市，对于这个企业对外的形象来说，它也是一个生产力，它是一个含金量十足的一个产业的底气。惠州能够持续的批量的涌现绿色的工厂，其实也绝非偶然，这背后有一套完整的培育逻辑，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说到了专项的奖补，对吧？真金白银的，咱们惠州是在做激励的，节能的诊断是有精准的赋能，包括技改扶持有持续的加码，绿色金融也是精准助力，整套的服务体系帮企业在降低改造的成本，打消一个转型的顾虑，让这个企业能够愿意转，敢转，它也能转得好。当然呢，热闹的成绩单背后，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到绿色工厂数量持续的扩容，不代表说你整个地区它的产业都能够实现绿色的升级。接下来对于咱们惠州来说也有一张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你如何去以点带面，链式的进行传导，让标杆的企业能够带动一些上下游的中小企业同步做技改，同步做降碳，破解中小型企业转型难，包括资金难、技术弱的这样的一些痛点，避免头部很绿尾部偏黑的产业分化。

好，我们继续用声音的方式和你一路来听见惠州，听见身边的发展和变化，听见老百姓最朴实的身边故事。今天惠州日报报道了一篇题为《惠州90后姑娘以无人机为翼，飞出了创业新天地》的文章。文章是说到了广东云鹰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温秋红，从零起点的行业小白跨界入局了新兴的低空领域，凭着一股勤学善思的韧劲和迎难而上的闯劲儿，带领年轻团队深耕无人机实景应用，逐一破解了行业的多项痛点难题，在全新赛道稳步起飞，用青春奋斗书写写了新时代青年的创业答卷。新闻深一度，我们继续跟随这条新闻来聊一聊我们想聊的一些内容。我们说现在的惠州啊，低空经济呢，我们说是乘风起飞，风头也是非常的旺盛，成为了我们城市新智生产力当中的一个核心的赛道。那么像温秋红和他的云鹰航空，就是这一片蓝海赛道里面最亮眼的青年创业者的标杆。但是谁能想到呢，现在深耕的工业级无人机，包括玩转低空科技的行业领军者，几年前他还是完全是零基础的行业小白，和无人机行业没有半点的交集。你知道吗，他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起点非常简单又非常的纯粹啊。他发现呢，惠州本地没有专业无人机考证的点位，然后很多的一些街坊呢，他求学和考证啊，他都只能够远赴广深佛。那看准了这个市场的空白的时候呢，他一句那就自己干啊，然后呢开启了从零起步的创业之路。所以创业之初的话呢，很多人会质疑他，就觉得你这个女生搞不了硬核无人机的这种偏见。哎，但是呢越是有偏见，他越觉得我要突破这一层障碍。没有天赋他就苦练，没有经验他就开启了摸索的道路。他为了吃透全链条的一个专业技术啊，他远赴青岛拜师求学，从零钻研无人机的操控，包括空域的一个审批，还有场景落地，他全套的体系。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云鹰航空就正式的成立，拿下了民航局官方的资质，组建了专业的教员团队，落地专属的实训基地，补齐了惠州低空人才培训的短板，让本地的学子、退役军人、政企人员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前沿的低空技能，真正的实现本土育才和本土赋能。最值得敬佩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从没有止步于做培训赚稳钱的这个舒适区啊，他敢于啃行业最硬的骨头，闯无人探索的领域。这里必须要给他点个赞，很多的创业者求稳避险，对吧，但是他呢偏是要迎难而上的，以青春之力去挑战行业的极限。2023年的时候，惠东太平岭核电工程悬崖峭壁山路阻断，160吨重型

卡材运输堪称是世界难题。传统的人力包括机械运输完全行不通的，征地环保砍伐手续更是层层受限。那么在没有任何案例参考的情况下呢，温秋红他主动冲锋到一线，徒步走了8个小时勘察险峻的现场，带队多轮专家论证，反复的推演创新，探索了无人机加有人机的多机联运的模式。最终呢，这套全新的方案成功的落地，攻克了高空重型运输的难题，既压缩了施工的成本，又守护了生态的原貌，创下了行业的新纪录。更为让人动容的是什么呢？预产期仅仅是剩下一周，他依然带着团队啊，奔赴行业大会去拓资源、学前沿。这份拼劲远超多数的创业者，也正是这份极致的这种坚守，让企业快速迭代成长。短短数年的一个时间，无人机的载重呢，它从400公斤啊突破到500公斤，作业的模式也从双机连吊升级为四机协同，核心的实力持续的领跑。看到他的故事，其实我想到一句话，叫做科技不炫技啊，科技不炫技啊，就不炫他的技能，那是落地才能够见到他的价值。我觉得在温秋红这个创业的故事上面，我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句话，他带来的就真实的一个写照，科技从不炫技，落地方见价值。所以温秋红的一个创业初心，他从来不是说他追逐这个风口去博取流量，而是他实打实的在做事儿，扎根本土，解决真的问题，而且确确实实解决了这个本土的一些问题，创造出了新的价值。在基层的治理当中呢，温秋红呢，他还打造了低空 AI 质询平台，他落地在小金口。他这个是做啥呢？他就一台无人机包揽了防溺水，然后违建的排查、农林的巡检啊，这样的一个十大工作。但这个工作你知道减少了多少的人力吗？减少了60-70人人工巡查的这种低效的这种模式，它大幅的减负了基层，提质增效。在生态保护方面呢，它又携手惠州市林业局搭建了这个空天地一体化的防火体系，实现了火情早发现快处置，让传统的护林模式全面的智能化升级。在电力基建、公共安防，包括水环境的守护等一些领域，它低空科技也全面渗透，真正的做到了科技为民和科技惠民。我们纵观当下的青年创业，很多人热衷于一些流量的赛道，追求短期的红利啊，很浮躁跟风啊，浅尝辄止。但是呢，温秋红的可贵之处也值得我们今天惠州日报拿出来讲的话呢，就是因为他不追求热度，追实业，不追逐流量，而追逐深耕。他跳出了网红创业的这种浮躁的怪圈，扎根硬核的实体产业，深耕低空经济、实体经济，培育出了本土的人才，而且又赋能了城市的治理，更加助力于家乡的产业迭代。所以他完美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和担当。创业扎根故土，初心回馈家乡，站在站稳了行业的赛道之后，他呢还是始终的聚焦惠州本土的发展，深耕绿美生态管护，环南昆山罗浮山治理场景，同时呢也布局了海洋监测、海上风电等等一些新兴的领域，让低空科技持续的为惠州高质量发展赋能。风口从不缺追逐者，而时代永远致敬深耕者。一位90后的姑娘，她以青春为翼，以科技为刃，在无人空域闯出了新天地，在硬核赛道上书写着巾帼担当。这可谓是以梦为翼，逐长空，科创深耕起新城，青春不负山海阔，巾帼乘风耀鹅城。感谢你关注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乐享家，乐享惠州。我们用声音的方式一起聆听了惠州的发展和变化，聆听着身边者的创业故事。我是林乐，明天下午的出行路上咱们再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乡村振兴看基层，文明实践暖人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工庄镇背头神村，看一看村里连续6年开办的暑期义务辅导班，感受乡村大地上的助学温度。近日，工庄镇背头神村2026助苗护航暑期义务辅导班圆满结课，为期3周的公益课堂守护50名儿童平安充实过暑假。这是该村连续6年寒暑常态化开展义务辅导，切实解决乡村家庭假期孩子看护、课业辅导的难题，生动践行工庄镇4个全民基层治理理念。依托全民意识机制，村里按需优化课程内容，经过6年打磨，课堂从单一的课业辅导升级为精准教学、素质拓展、非遗传承、安全教育一体化育人模式。课堂按学段分班教学，建立学生学情档案，实行一生一策精准辅导，每日同步学习动态给家长，保障课业辅导高效扎实。同时，课堂开设书画、球类、文体课程，并融入本土锣鼓舞狮非遗特色教学，引导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在文体实践当中强身健体，丰富学识，传承乡土文化。该村构建5位一体助学体系，凝聚党建、村组、返乡大学生、爱心企业多方力量，深耕乡村教育。6年来，累计720人次爱心人士，48家次爱心商户助力助学，筹集专款助学资金16.8万元，发放奖学金近14万元。本土返乡大学生接力支教，培育青年志愿力量，形成助人自助的良性循环。安全管理规范到位，村组干部全程跟班管理，落实230安全教育机制，常态化开展防溺水、交通、反诈等安全宣讲，层层筑牢暑期安全防线。截至目前，背头神村公益辅导班累计服务学生780人次，有效解决务工家庭留守儿童假期托管难题，收获村民广泛好评。如今，该村崇文重教、反哺家乡的乡风日益浓厚，成功打造出可持续、可复制的乡村文明实践特色品牌。好的，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博罗工庄镇背头神村连续6年开展暑期义务辅导。小小的公益课堂托起了乡村孩子的多彩假期，崇文重教的乡风也为乡村治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5: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1集。
4: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6: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4: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6: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

0: 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1: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俩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2: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1: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3: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4: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3: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0: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1: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5: 波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1: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山水当书页，诗词润博罗，218最美旅游公路上的风雅颂，庐阳街道华宏社区斩获全市社工大赛团体赛一等奖，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罚款20000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3号，东坡乐市2026岭南诗会我在惠州为你读诗在218最美旅游公路咸港水库驿站精彩启幕，山野湖畔为课堂，诗词雅韵润人心。活动将千年东坡文脉与岭南山水风光相融，上演了一场动静相宜、景文共生的全民阅读文化盛宴。活动分为雅集体验和主题汇演两大板块，前期集泉烹茶、插花赏景、非遗互动等传统雅趣体验轮番开展，市民游客在湖山清风之中提前浸润书香诗意，领略博罗山水与传统文化交融的独特韵味。主题汇演精彩纷呈，从品读东坡诗文、回想千年诗意，到演绎先贤豁达通透的生活美学，体悟安享日常的人生智慧，再到抚琴焕发新生。活动尾声，全场众人共同咏唱千古名作《惠州一绝》，空灵悠扬的歌声回荡湖畔山间。本次诗会汇聚国内众多文化艺术，空灵悠扬的歌声回荡湖畔山间。本次诗会汇聚国内众多文化艺术领域大咖，齐聚博罗山水之间，与市民游客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东坡诗词之约。大家纷纷赞叹博罗山水秀美、生态宜居，并表示东坡乐观豁达的精神内核在当下有着非常珍贵的现实意义。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静：
3: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对于东坡精神的这种提炼展示，比如说我们发掘总结东坡的16乐事，那么这个本身其实对于我们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他的这种生存观的构建是有一定的引领作用的。
2: 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
4: 我今天走了走，去了几个地方，我骑了自行车到了村庄里面，那些村民我觉得他们的感触是最深的。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要惠及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民众的生活好了，他们就会更好的热爱自己家乡、自己的故土，把它建设得更美丽。
2: 博罗坐拥罗浮山、象头山绝美山水，是东坡文脉浸润的文旅沃土。此次为你读诗品牌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特色文旅资源，创新融合诗词诵读、名家分享、民乐演奏、非遗体验等多元形式，将静态书本阅读转化为动态山水沉浸式乐享。

0: 不仅有效活化了本土东坡文化资源，擦亮了博罗文旅人文底色，更让千年文脉扎根山野，浸润全城，持续释放博罗山水人文交融、文旅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黄佩纯、黄晓文报道。近日，在惠州市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团体赛上，罗阳街道华宏社区代表博罗出战，由五名社区工作人员组成的团队以 103.62 分的总成绩夺得一等奖。近日，华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社区居民自发送来蛋糕，为刚刚夺得全市一等奖的社区工作者团队庆祝。此次大赛分为基础知识考核和实践能力考核两个阶段，华宏社区在前期笔试中以 98.2 分位列全市第二。决赛现场，来自全市各县区的七支代表队通过现场抽题作答、抢答 PK、 项目展示等环节展开比拼。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廖志鹏：
1: 我们虽然抽到第一名，但是我们还是坚定信心，因为我们前期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在这个抢答环节啊，我们反超了这个对手，这个县委工作部啊高度重视，多次邀请这个高校的专家学者啊点对点给我们指导啊，帮助指点。
0: 这份快、准、稳源于充分的针对性训练，除了现场应变能力，华宏社区多年积累总结出的党建引领、设置融合、13148模式成为决赛项目展示的核心内容。以党建引领这一个核心，构建需求收集、资源整合、供需对接三个机制，依托志愿服务集市这一个平台，聚焦老人、儿童、困难群体、全龄段等群众需求，打造四个服务品牌，通过培育八支志愿服务队协同服务，致力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在这个模式背后，是一个个社区工作者在实战中积累的温暖故事。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陈静文：
2: 我是作为这个引领行动的这个负责人，我讲的是一个学习心肺复苏的一个暖心的故事，讲述的就是一个71岁的空巢老人，一个陈阿姨，她在我们社区学过这个心肺复苏这个培训，然后呢，在日常生活中有一次，她老伴突然间晕倒了，然后她学过这个心肺复苏，帮她老伴及时按压，最后把人救回来了。我觉得我教给他，就是我们教给那个老年人的，从来都不仅仅只是样技能，而是给他们老两口系上一根救命的安全绳。
0: 面向老年群体，华宏社区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智能教学和应急救护培训等服务。每季度举办的幸福邻里志愿服务集市，还将义诊、义检、才艺展示等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社区里的老年人从服务的接受者变成社区生活的参与者。罗阳街道华宏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陈静文：
2: 有一个新安城的李阿姨啊，她之前呢就只是在小区里面跳舞唱歌，那个群体就比较小，然后经过呢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服务集市平台，她认识了很多这个喜欢跳舞的一些邻居啊，队伍就越来越大了，他们现在不单单只是在小区可以跳舞了，在社区也可以跳舞了，给他们增加了很多一些上台的机会，让老年人的生活呢过得更加的充实。
0: 这些扎实的服务形成了亮眼的成绩。2024年12月，华宏社区被确定为全省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试点，治理案例入选广东社会工作服务案例库。目前社区四大品牌项目累计服务居民超8000人次。县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吴奇：
3: 我们将用好本次夺冠的示范效应，落实好力学用赛建的队伍建设体系，一方面就是推广我们华宏社区13148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模式，同时也要强化相关的一些培训，持续提升我县社区工作者队伍职业化专业化水平。

全媒体综合报道。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为露天烧烤提供场地，违反规定者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全媒体综合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孚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许多声共鸣，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形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人心。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好，欢迎继续锁定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是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没有聊完的这个话题啊，关于老师情绪耗竭这样的一个话题。简单我们复盘一下昨天我们讲过的一些内容。昨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了，北大的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老师，他多次呢就是抛出了一个很扎心的一个提醒，叫做现在啊比青少年心理问题更为迫切的其实是教师的心理健康。那教师群体的这种职业耗竭已经非常严重了。另外，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了人大于国良教授团队做了一份跨度20多年的追踪研究，从1998年到2024年，然后结果显示呢，我国教师心理健康问题整体处在缓慢上升的趋势，中学女教师的心理恶化会更加的明显啊。多项的调研也显示，半数以上的一线中小学教师承受不同程度的焦虑、失眠和躯体化的困扰。

我们来了解一下羊城晚报在2024年的时候，曾经呢他就以一篇题为教师的心理压力谁来缓解啊这样的一条新闻啊，当时是作为一周的热点话题在报端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它里面讲到的是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啊，在当年2024年的时候，它经过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的批准通过，然后在2024年当年的11月1号起施行。那这是我国首部促进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地方性法规。在那天的报纸当中提到了，如今全社会都特别关注和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但是教师作为学生成长中的关键角色，他的心理健康问题却常常被忽视啊。然后呢，这个羊城晚报他就说，有研究数据显示，300多万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为 18.7%， 而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检出率为 17.8%。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呢，羊城晚报当时就说到了，这个数据表明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往往是共生的，教师的心理状态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心理发展。

那么现在呢，这个教师该怎么样去正视自己的心理健康啊？然后老师应该怎么缓解压力啊？其实也是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没有聊完，然后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接着来聊的这样的一个话题。2023年年初的时候呢，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跨学科平台的首席专家于国良，他呢带领团队对1998年到2022年间中国教师心理健康的问题进行了一个调查研究。那当时呢，他们做这项研究呢，是希望啊，在教师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严峻的当下，回溯过去，寻找趋势演变的轨迹，尽早的监测、预防和重视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那么在他们这项研究当中呢，聚焦的是焦虑、抑郁和躯体化，比如说呢心理障碍，然后他伴有失眠、有恶心等等一些身体的一些不适，还有一些强迫、偏执以及呢敌对啊，比如说容易发怒啊，或伴有一些攻击性的一些行为啊等等，这六类呢教师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另外呢，他们也系统分析了幼儿、小学、中学、大学他不同阶段的这个老师他心理健康问题的特点、影响的因素和发展的趋势。

0: 在第二年的时候呢，这个研究结果就相继发表。他们发现呢，整体来说，在1998年到2022年，这大概呢，这段时间当中，我国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它呈现一个缓慢上升的特点。那么这种趋势呢，在当时啊，他们的研究结果当中就已经表达了说，这种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当中还将会延续下去。而且呢，这个研究当中提到了女性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比男性教师恶化的更为明显，而且抑郁问题更为严重。不同的教育阶段相比的话呢，中学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尤其不容乐观。他们面对正值青春期的学生，工作内容繁重，工作时间较长，面临更多的挑战和难题。东莞市中小学家庭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的主任张润林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在教育的一线，中小学教师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时间延长，社会与家长的高期望，以及非教育教学任务的增加，已经成为了教师心理健康的主要威胁。张主任他就说到了造成中小学教师心理压力的具体原因，在他看来有以下的几个点。第一个是超长的工作时间，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时间普遍超过12个小时，从清晨到夜晚，他们不仅要负责教学任务，还要承担学生的午休看护和课后托管工作。这种超长工时已经成为了教师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二个是社会的期望与家长干预，除了工作时间以外，那么社会和家长对于教育的高期望也给教师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家长们往往将教育视为万能的解决方案，对教师的期望和要求也随之提高。另外，家长对于学校教育的过度干预，比如说对更换老师的不满和频繁的投诉，进一步加剧了教师的心理压力。另外呢，还提到了非教育教学任务的不断加码，包括尊师重教的一个缺失啊。那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在稍后整点宣传回来，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

0: 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 FM107.3 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1: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3: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好，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大家说家庭教育。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马上呢新的学期要开学了，九月份要开学了，我们老在问孩子们准备好了没有呢啊。当然我们在昨天和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话题是，我们想问问啊，老师们，你们心里准备好了吗？因为我们说关注我们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以外啊，我们别忘了去关心和关注在他们接触较多的家庭系统以外，学校的这个教育系统当中，他们面对更多的是老师，那老师的心理状态如何，其实也会影响着孩子们。刚我们说到了在教育一线啊，现在呢中小学的教师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啊。我们也分享了东莞市中小学家庭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的主任张润林，张主任他给大家呢这个分享到的啊，他在他看来，目前呢中小学教师的心理压力的主要的成因，那第一个，超长的工作时间，对吧，工作时间普遍呢从早晨要到晚上，另外一个呢，社会的期望和家长的干预啊，因为呢大家对于教育有很高的期望啊啊，那这些期望呢，它的聚焦点投射在哪儿呢？投射在老师的身上。哎，家长会觉得，哎，我什么都抓不住，哎，我就揪着老师，对吧，老师就给我解决我孩子的一切方案，对吧，我对于孩子教育的一个期望，我把所有的期望所有的要求我都放在了老师身上。那么当你的期望值越高，我们之前说过了啊，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你对这个事情有期待有期望，那么你就会怎么样呢，你就会要有控制，对吧，要有控制，所以家长呢对学校教育呢他就会有一些过度的干预。那我们平时讲一讲说过度的干预，那他过度的干预他的根源其实就来自于他的期望值很高，所以他要通过控制来达到他的目标啊。比如说呢，有些家长会要求学校更换老师啊，对吧，你不更换我就投诉你啊啊，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些事件演化以后呢，加剧了教师的一个心理的压力。第三个，我们讲到了非教育教学任务现在也不断的加码，你随着这个教育改革包括政策的不断的一些变化，那么它会要求我们的老师要适应新的教学方法和评估体系啊，这本身也是挑战，对吧，现在很多的老师说，哎，我每天我现在最头疼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写教案啊，写完教案要干嘛呢，我要适配到我的 PPT 当中，我的课件当中，怎么办呢，现在有新的要求，你要用 AI 啊，你要用 AI 去做一些视频，要插入到你的课件当中，哎，我还要用 AI 设计一些游戏啊，能够用动画片的一个形式啊，动画演示的形式，然后呢给孩子们更好的了解知识。老师们现在说，哎呀，我现在还得学 AI 技术， AI 怎么做动画，各种这个工具得用上来啊，所以说这算不算呢教学任务的一个加码，那这还是这个教学任务的加码，我们刚讲的是非教学任务的不断加码。现在呢比如说什么呀，老师这个非教育的教学任务是什么，比如说安全教育啊，交通劝导啊，暑期的防溺水教育啊等等，对吧，这些任务呢不仅增加了他的工作量，也会成为一些老师压力的新的来源。

另外呢，现在的尊师重教的一个缺失啊，也是容易让一些老师有焦虑的一些情绪的。比如说呢，刚刚在张主任的分享当中提到了一个个别媒体对于教育的负面信息，它有夸大的报道，进一步的削弱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尊严，特别是一些学生或者家长对老师的恶意举报，比如说呢，编造这个教师体罚呀、辱骂学生等等一些情节。那么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呢，使得教师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他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和理解，甚至呢，会导致部分的教师他职业的这种荣誉感啊、获得感啊和责任感都降低了，对吧？在工作当中呢，就变得消极了，对吧？我越负责，越管得越严，我可能呢，还会引起学生或者说家长的一些恶意的举报，那咋办呢？那我就上好我的课呗，学生你爱咋地咋地，你学好学坏，那是你自己，对吧？看着办的事儿啊，对吧？有些老师他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啊，那这种心理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讲到了，老师会有这种想躺平的心理，背后其实一定是前面有一些危机的事件的一些发生了，对不对？老师要自保啊，他会觉得我要去自证那么多太难了，那我就躺平吧，所以会陷入到不敢管啊、不愿管的这种困境。那么在处理学生问题的时候呢，我们说老师首先要去衡量利弊，他先要想的是我要保护好自己，他再去管学生。那么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一个结果呢，就严重破坏了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那很明显的，老师在这种背景之下他心累啊，心累才会觉得要躺平啊，各位，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得去关心和关注，给到我们的老师，不只是关心和关注啊，不是说开几个讲就做就行了啊，我们还需要是给到老师们啊一些系统性的环境当中的一些支持和支撑，对吧？我们给到他们托举，对吧？缓解他们这种心理压力，我们要从源头入手啊，全社会去共同努力。早在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那么在这份意见当中提到了教师减负一直以来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除了意见，多地还推出了教师减负清单等措施，但是呢，这些政策并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这需要全社会高度重视，像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一样重视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这是在2019年的时候啊发表的这个意见。那么张润林呢，他就着这个意见呢，在2024年在羊城晚报的分享当中，他就讲到了家长要学会去换位思考，理解和尊重教师的工作。同时呢，学校呢，因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文体活动和专业发展的机会，来提高教师的抗压能力和专业水平。他说呢，教师的心理健康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的成长，只有当教师能够在工作中保持积极的心态，才能更好地培养下一代，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们稍事休息，稍回来接着来聊教师啊，现在的一个心理内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如果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菠萝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跟我们保持一份沟通和交流，但是前提呢，确保安全的一个前提下啊。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菠萝电台的视频号啊，目前我们在音视频直播当中，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在评论区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跟我们留言互动啊，关注大家的每一份留言。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下午好，各位，我是一路陪伴你一起来探讨咱们家庭教育视角当中问题的林乐啊。在我们的家庭教育当中呢，我们也很关心马上呢孩子开学以后啊，这个他能不能很好的来迎接这个全新的这个学期。我们说到在孩子啊这个心理健康状态我们要去关注的这个视角当中，我们还要去关心孩子去到学校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老师，对吧，跟孩子们每天的接触时间也挺长的，那么老师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能来迎接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学期，也是我们要去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一两天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教师的心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临床心理来讲的话，它有一些倦怠综合征的一些可能性啊。还有我们说到了一些教育系统压力的层层的一个向下的一些传导，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的背景之下，我们也要想想老师的心理健康谁来做支持呢？在今天呢，我们在歌曲之前，我们跟大家呢都是在关注了羊城晚报啊，在2024年的时候，他做了一周的热点话题的一个探讨。它的起源呢是当时广州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啊，当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是经过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然后在当年的11月1号起施行。那当时是全国首部促进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的地方性法规。那么当时在提到这一部法规的时候，你看啊，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促进条例啊，它也属于一个地方性的法规，以后呢它提出的时候，当下的时候，羊城晚报它呢就提到了，你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去关心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因为研究它呢就显示了，当时它举的一个例子啊，这个数据说300多万的大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为 18.7%， 而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的检出率为 17.8%。所以呢你看这组数据呢就表明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它往往是更共生的啊，而且教师的心理健康的状态它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心理的发展。那么作为学校和教师自身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些努力啊来减轻教师的心理压力呢？深圳市宝安区孝德学校的副校长包小璇他就说到了，每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需求，教师也不例外。作为老师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好老师，有自己的职业理想，这是保持一个良好工作状态的重要内驱力。社会呢要给予老师充分的尊重，同时呢给予老师的工作充分的价值肯定。我们说很多时候啊，对于这个工作的价值啊，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工作了那么努力，还是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结果啊？其实想要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结果的初级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工作能不能被看见，我付出了，我辛勤努力了，我能被认可吗？我能被肯定吗？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讲到了心理学当中有一句话叫做看见是疗愈的开始，看见是疗愈的开始。那老师工作的辛勤付出，各位听节目的家长，各位听节目的学生朋友，各位听节目的同样的教育工作者，你们是否能够给予一个教师的个体工作的一个价值的充分的一个肯定呢？其实这就是尊重感和价值感对于一个教师他的一种心理赋能，对于一个个体的心理能量的一种支撑，对吧？我们叫做给老师赋能，给他注入一些积极的心理能量。心理压力啊，有时候就像一块无形的石头一样，它压在心里，如果你不及时的疏解的话呢，你就会感觉越来越重。所以包小璇呢，他就说到教师的心理压力很多时候呢是有同质性的，困扰的来源呢也会有很多相似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在学校活动当中可以组织一些同质性的小团体辅导，搭建一个平台和机会，让有类似困扰和压力的老师们通过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把内心的困扰表达出来，互相的给予力量。那么大家会发现啊，原来呢困扰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我不是孤独的，而是有小伙伴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说，一起想，一起试。学校方面还可以给予评价上的老师支持，怎么来讲呢？就是建立一个更加积极取向的一个评价体系，减少评价带给老师的一种紧张和压力。积极取向的评价体系呢，它能够更好地聚焦在老师的成长和进步上，能够更好地起到正强化的一个作用，避免呢老师将情绪陷入到一个竞争的压力当中，更好地聚焦正向的行为以

0: 积极评价去促发展，以积极评价促进步。另外呢，社会和学校啊，还可以给老师们提供一些专业的资源，让受到心理压力困扰的老师们能够有专业的求助渠道，让有求助需求的老师能够更加便利地寻找到专业的力量，给到他的帮助和支持，有一个专业的途径可以缓解内心的焦虑、紧张和不适，这样可以让老师的心理状态越来越好。那这是我们说外在的层面了，那如果老师个人的一个层面的话呢，怎么去缓解一些心理的压力呢？我们给到大家几个一个探讨的一个方向啊。第一个呢，老师可以培养自己积极的心理品质，为自己的心理赋能，对吧？那歌曲怎么唱的，如果没有人看见我，我也一样要放声的歌唱，对吧？就是唱着响亮那个歌，对吧？这其实说的什么，就是自己给自己心理赋能。很多时候困扰我们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绪，对吧？我们就是可以试着转化这个想法，用更加积极的视角去看待问题，那这样可以减少困扰带给我们的一些消极的感受啊。这里呢，我们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展开来说，其实 ABCDE 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啊， ABCDE 理论啊。同时呢，提升自己的一个心理的韧性，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你会更有力量啊，我们要用成长型的思维去看待自己和工作啊，也可以秉持一个终身学习的积极心态啊，学习是一种交流和充电啊，帮助自己提升工作的自我效能感啊，这也是给呢你一个方向了啊。那我们说一个心理能量它也会有匮乏的时候，所以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关爱自我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的话呢，我们就圈定起来，我每天我都要给自己关爱自我的一个时间，我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内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运动啊、打球啊、跑步啊、跳操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啊。比如说我们说身心一体，我们都说身体要动起来，多出出汗可以帮助我们的心理状态变得更加好一点。那动静结合的话，我们可以绘画呀、插画呀、正念啊、瑜伽啊等等，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些选择。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绘画、插画、正念、瑜伽这些呢，现在也有一个叫做艺术疗愈啊，这样的一个领域，大家也可以去关心一下啊。那在关爱自我的一个时间里面呢，也可以去吃吃美食啊、看电影啊、逛街休闲啊，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一些休闲活动，走出家门去户外踏青赏美景啊，我们叫做自然疗愈啊，现在也叫自然疗愈啊，让自己的内心会更充盈和更快乐。有困扰来袭的话，状态不佳的一个情况下，可以和自己的朋友、家人聊一聊，说一说，跟自己的同行、跟自己的前辈聊一聊，说一说。当有快乐感受的时候，也可以分享快乐，让快乐加倍。那当你困扰持续的时候呢，如果你确实依靠自身的力量没有办法缓解的时候，也建议大家可以积极的去寻求专业的支持和帮助了。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一期跟大家了解这个老师的心理压力啊，心理解困这样的一个话题，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关注，希望对大家有所启迪吧。我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博罗电台，继续为你带来的其他节目内容。稍后继续为你带来的是播客版本的我们的下班很可乐，欢迎大家持续来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小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2: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 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5: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菠萝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菠萝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7: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9: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0: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7: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0: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9: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1: 103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12: 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约旦国王完成对华国事访问，中约达成多项合作共识，推动双边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向前发展。国内方面，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超100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团参会，促进全球经贸交流。周消协发布新版绿色消费指南，引导广大消费者践行低碳理性的消费理念。来关注娱乐方面，话剧《初步举证》中文版开启北京场次演出，独角戏演绎现实议题，收获观众广泛好评。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高一新生校本部军训圆满结营，学子返回博罗校区，静待9月正式开学。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要矫正道德症，要种牙道德症，要美牙还是道德症，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孔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哎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好的，各位小伙伴，欢迎您在这时刻收听到我们下班很可乐直播课版。哎，我们那天七夕节呢，分享了一个女生版，因为属于我们女生的节日，是不是都是听的跟女性主题成长有关的一些歌曲？那我在想，一碗水得端平。那说完这个女生，我们男生专属的治愈成长专题，那么在今天就要跟各位来分享。我在想，这么多的男歌手当中，要分享谁最为代表性呢？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周杰伦这三个字可能更具有代表性啊。以周杰伦金曲为载体来解读男生的隐忍、成长、温柔、担当，因为陪伴无数男生走过整个青春，甚至我觉得他是跨年龄度，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男生应该都还是非常喜欢周杰伦的歌曲啊，甚至是小学生都非常喜欢他的歌。那见证着所有的成长和蜕变，在他的旋律当中藏着所有男生的样子，有年少的桀骜张扬，也有青春的青涩心动，有闯荡世界的孤勇，有成年人的隐忍自愈，有历经岁月依旧不改的温柔和善良。那么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将近我们不用追赶时间，不用扮演坚强，伴随着周杰伦的歌声，好好拥抱每一个普通努力温柔又坚韧的日子。愿所有的少年男生们都历尽千帆归来依旧是澄澈坦荡。我们从时间跨度来跟各位介绍周杰伦的一些音乐的历程，包括他的一些歌曲。有一首歌应该是早前他的一首非常的有青春辨识度的一首歌曲啊，是无数男生的青春宣言，可以说，因为我觉得一想到男生这个专题，这首歌就一定要跟大家来介绍，因为它有力度的节奏，有张扬的唱腔，一句我的地盘我做主，唱出了少年最无畏的底气。那年少的男生从不刻意讨好谁，也不迁就世俗的评判，我们有自己的态度，自己的原则，所以这一份年少的桀骜不驯是不被定义的少年锋芒。接下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来听到这首专属于少年的底气之歌，我的地盘。

年少的勇敢是明目张胆的热爱，年少的纯粹是简简单单的喜欢。男生最珍贵的特质从来不是张扬的锋芒，而是历经喧嚣依旧干净驰骋的本心。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藏着所有男生最温柔纯

这首歌我们到现在听，你依旧会觉得没有复杂的权衡利弊，在歌词当中没有世俗的利益纠葛，只是想和喜欢的人并肩吹晚风聊日常，岁岁年年安稳相守。男生的浪漫从来不是华丽浮夸，而是质朴真诚和专一。那说到我觉得在男生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一个成长的必修课，都是遗憾。我们都曾在青春里全力以赴真诚奔赴，也终要学着去接受落空离别和错过。男生的温柔呢，从来不是天生隐忍，而是哭过遗憾过，慢慢学会沉默自愈，把心事藏在心底，不动声色慢慢成长。周杰伦的歌呢，最懂成年人的克制与释怀，把青春的意难平唱成温柔的过往。那我们在这时刻我们来听到了一首承包了一代人的青春遗憾。如果说一定有这么一首关于遗憾的歌呢，一定是晴天。歌词里面说到，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可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

我们今天从时间跨度分享的都是周杰伦早期的一些歌曲。那刚刚说到隐忍这个词，让我想起有一首歌，虽然说他和这个隐忍没有非常直接的关系，但是有一个忍字。那说到这个字，你能想到他的哪首歌呢？没错，就是忍者。这是他蛮早期的一首歌曲了，名字叫做忍者。他写的是一种身份的割裂，一边是执行任务的冷酷执行者，一边也会安静的在家学插花。忍者要抹去自我，服从使命，这份舍弃和我们生活里受委屈式的隐忍是有一些区别的啊。这首歌更偏向奇幻的画面感，用快节奏的说唱给我们勾勒一个神秘的东洋忍者的世界。我们来听听非常非常早期的这首《忍者》。

0: 是北京时间23:06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孔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迎各位小伙伴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的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直播课版啊，我们今天是杰伦专场，周杰伦的专场，是我们会分享很多关于杰伦的歌曲。当然我们说上一次我们的一期节目是以女生为主题的，今天我们就是以男生为主题。接下来要送出这首歌依旧是非常的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七里香，是周杰伦最温柔的青春情书啊，也是所有男生最干净的心动记忆。

0: 如果说七里香是少年夏日纯白的爱恋，那么接下来我觉得有一首歌是周杰伦的封神之作，但是它的底色是黑暗罪孽人性的忏悔，从明媚的青春切换到人性幽暗的另一面，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那这首歌的名字就是以父之名。
1: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Sentido.

的每一片。

播手。那我们跨越了青涩的青春，每个男生最终要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褪去了年少的稚气，我们收起了情绪，藏起了脆弱，扛起了责任。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那么容易和顺遂哦，只有咬牙坚持的担当。所以如果说到这儿的话，用一首歌来代表长大之后的成长的际遇，你能想到哪首歌呢？那一定是稻香，是不是一首充满的这个成年人在压力之下的一些自愈。没有人看见你的疲惫，没有人共情你的委屈，所有风雨，所有

其实随着时间线的推移呢，我觉得慢慢就是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啊，我们褪去了青涩。其实从周杰伦后期的一些专辑啊，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还是很怀念以前的那个周杰伦。早年的他特别爱写黑暗，比如说一副知名的原罪、夜曲的悲伤、忍者里面抹掉自我的隐忍，那时候的主题大多是对抗黑暗、被命运伤害和心魔缠斗。而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个专辑还有这首歌《太阳之子》，同样是同名主打，核心变成了我就是光，照亮远方黑暗。这个专辑的名字呢，还有一小段故事啊，就是周杰伦香港演唱会的时候，连日暴雨，一到他登台就雨过天晴，张学友就开玩笑称呼他太阳之子，后来就化作了这张专辑的内核。少年的成长是对抗世界，中年的成长是接纳自己内心的阴暗，然后主动走向光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5: 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6: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1: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

0: 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1: 总有人问，读那么多书，最后还不是回归平凡，何必折腾自己呢？其实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是逃离平凡，而是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拥有更丰盈的内心和更辽阔的视野。大家好，欢迎您持续关注博洛电台，这里是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每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下面有请本期的做客嘉宾。
2: 大家好，我是观音阁镇小小播音员吴月轩，今年12岁，就读5年级，今天为大家带来诗歌《夏天》。
1: 欢迎月轩同学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节目，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为我们带来的朗读《夏天》。
2: 夏天，作者冰心。夏天悄悄的，悄悄的，像一个活泼的爱爬杆子的绿孩子，伸着小腿到处爬，爬呀爬呀，给树添上绿叶，爬呀爬呀，给葡萄架披上绿纱，爬呀爬呀，给小山坡穿上绿衣。人们都爱夸奖我，这一个绿孩子真勤劳。我们看他不见，摸他不着，可是我们确实知道他来了，他给我们带来了多么凉爽的绿颜色。那个常常在洒满绿荫的窗口看书的学生给我取了个名字，说我的名字就叫夏天。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月轩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天》，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2: 我读完这首诗歌，作者把夏天比作可爱的绿孩子，一路到处挥洒绿衣，画面生动又有趣，让我发现夏天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
1: 是啊，在这篇文章当中，月轩说发现了夏天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绿色，这样一段简短优美的文字让活泼的夏天跃然眼前。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盛夏正悄悄地装点着世间的万物，也愿大家跟随灵动的文字，遇见活泼可爱的绿孩子，感受盛夏满眼盎然的绿意，心怀惬意，安然度过悠长的夏日。以上呢，就是月轩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天》。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月轩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官方联动带娃，博罗县职工子女托管班收官，罗阳街道开展水稻单产提升技术专题培训，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高一新生军训结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5号，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邬文军，党组成员徐辉、马义成，副县长谷雪辉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博罗县2026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收支调整方案的议案，博罗县

0: 县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陈小玲辞去博罗县第17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为期10天的博罗县职工子女暖心托管班在县文化馆结业。当天，孩子们自信展示所学成果，非洲鼓、尤克里里、街舞艺术课堂上，孩子们活力满满，趣味物理实验课堂互动不断，孩子们动手操作，积极探索，在趣味体验中收获科学知识。学生张志志
1: 学了很多那种关于非洲鼓的歌曲，比如那些安河桥，还有那些新疆那些歌曲，暑假过得更有意义一点。
0: 本次托管班由县总工会主导，县文化馆设计课程，联合县妇联、县司法局、党群服务中心、禁毒教育基地等多方资源开设。课程设置丰富多元，既有艺术美育课程，也有普法宣讲、传统文化诵读、心理健康辅导等综合素养课。托管班还组织学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禁毒教育基地，开展研学实践，将课堂知识与实景体验相结合，拓宽孩子们的视野，厚植家国情怀与法治意识。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范生瑞报道。近日，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水稻单产提升技术专题培训在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50余名农技人员、种植户等参加培训。培训围绕水稻单产提升5大核心技术展开，涵盖田间整地、种子处理、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内容。高级农艺师魏泽雄讲解了高标准农田整地标准，推介南京香毡、香河优细丝苗等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质稻品种，普及科学育秧秘植、测土配方施肥等实操要点，帮助农户纠正传统种植误区。种植户张少荣：
2: 包括一个种子的挑选，还有一个肥料的这个时间施撒，另外一个就是肥水管理啊，另外一个就是病虫害的防治啊，这些都是给我们上了一个受益匪浅的一个收获。下步我们也会结合授课的经验，完善我们不足的跟之前没有用到的方式方法去落地。
0: 农技人员李桂良：
3: 我们的收获都挺大，会将授课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实际生活上，结合现代的机械化运用到农民的头上，能节省人工，提高产量。
0: 接下来，罗阳街道将常态化开展农业技能专题培训，精准培育本土乡土农业人才，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助力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蒋才立、钟平祥报道。近日，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高一新生完成为期9天的广大附中校本部军训，顺利返回博罗校区，300余名学子将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当天13时许，满载学生的大巴车缓缓驶入校园，刚刚结束军训的高一新生有序下车。经过9天校本部的淬炼，同学们虽晒黑了不少，但个个身姿挺拔，眼神坚毅，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少家长早早等候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归来。国防班学生彭万成：
4: 我觉得这次军训虽然艰苦，但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坚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才能做好每一件事。
0: 据了解，军训期间，同学们完成了站军姿、踢正步、打军体拳等常规训练，还参与了拉歌、朗诵、文艺汇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最后一天与教官告别时，许多学生依依不舍。学生徐子勇：
5: 一开始是感觉到非常劳累，然后非常想回家的感觉，但是后面几天逐渐适应了之后，又觉得这几天过得很充实，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觉得这么辛苦还是值得的。
0: 此次军训，学校特别设立的国防班成为一大亮点。国防班班主任王杰：

0: 国防班的这样一个打造，它注重的是这样一个国防教育的培养，以及红色基因的这样一个传承。因为我们广大附中它是诞生在军营当中，那在我们这个博罗也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记忆，比如说我们东江纵队。
1: 九天的淬炼磨练了孩子们的意志，也让他们收获了成长。学生范路遥，
2: 我觉得这个军训让我体会到了各种各样的感受，比如说我们的精神面貌都被焕发出来了，而且呢并发出了团结的力量，然后呢坚强的毅力，还有不屈的精神，这都是我在军训中体会到的。
1: 学生徐子勇，
3: 前面几天我也是站军姿，然后站得很累，每次都想打报告的时候看到身边同学都在笔直的站着，然后我也是坚持下来。
1: 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采用政府主导加名校托管模式，由广大附中教育集团派驻管理团队，实施八个统一管理模式，重点打造国防教育、科学教育两大特色办学项目。本次首届学子赴校本部军训，正是该校与广大附中文化共融、管理共建的首次生动实践。目前该校已配备91名教师，其中新招聘教师已全部到校本部跟岗学习。学校校长王佳梅，
4: 临近开学了，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在推进，我们目标是办成校本部那样的学校，希望他们从校本部经过这个军训回来之后，更好地传承广富红色基因，将广富军训过程当中好的传统都能够带到博罗校区来。
1: 9月1号，这所崭新的学校将正式迎来开学季，300余名广富学子将在博罗这片土地上以军训淬炼出的坚韧与担当，开启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全媒体记者方正、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0: 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

0: 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0: 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一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155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1: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预计今年

0: 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0: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六次会议召开，官方联动带娃，博罗县职工子女托管班收官，罗阳街道开展水稻单产提升技术专题培训，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

0: 月高一新生军训结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5号，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56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田玉东主持会议，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县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乌文军，党组成员徐辉、马义成，副县长谷雪辉列席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田玉东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县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博罗县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博罗县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博罗县2026年度县本级财政预算收支调整方案的议案，博罗县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情况的报告，博罗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陈小玲辞去博罗县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草案，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林、邓东方、陈灿林、王海平以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参加会议，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公安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为期十天的博罗县职工子女暖心托管班在县文化馆结业，当天孩子们自信展示所学成果，非洲鼓、尤克里里、街舞艺术课堂上孩子们活力满满，趣味物理实验课堂互动不断，孩子们动手操作，积极探索，在趣味体验中收获科学知识。学生张志志
1: 学了很多那种关于非洲鼓的歌曲，比如那些安河桥，还有那些新疆那些歌曲，暑假过得更有意义一点。
0: 本次托管班由县总工会主导，县文化馆设计课程，联合县妇联、县司法局、党群服务中心、禁毒教育基地等多方资源开设。课程设置丰富多元，既有艺术美育课程，也有普法宣讲、传统文化诵读、心理健康辅导等综合素养课。托管班还组织学员走进红色教育基地、禁毒教育基地，开展研学实践，将课堂知识与实景体验相结合，拓宽孩子们的视野，厚植家国情怀与法治意识。全媒体记者陈思华、范生瑞报道。近日，博罗县万名乡村人才孵化计划水稻单产提升技术专题培训在罗阳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举办，50余名农技人员、种植户等参加培训。培训围绕水稻单产提升五大核心技术展开，涵盖田间整地、种子处理、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内容。高级农艺师魏泽雄讲解了高标准农田整地标准，推介南京香毡、香河优细丝苗等适合本地种植的优质稻品种，普及科学育秧密植、测土配方施肥等实操要点，帮助农户纠正传统种植误区。种植户张少荣，
2: 包括一个种子的挑选，还有一个肥料的这个时间施撒，另外一个就是肥水管理啊，另外一个就是病虫害的防治啊，这些都是给我们上了一个受益匪浅的一个收获。下步我们也会结合授课的经验，完善我们不足的跟之前没有用到的方式方法去落地。
0: 农技人员李桂良，
3: 我们的收获都挺大，会将授课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实际生活上，结合现代的机械化运用到农民的头上，能节省人工，提高产量。
0: 接下来，罗阳街道将常态化开展农业技能专题培训，精准培育本土乡土农业人才，以科技赋能粮食生产，助力全县农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蒋才立、钟平祥报道。近日，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首届高一新生完成为期九天的广大附中校本部军训，顺利返回博罗校区，300余名学子将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当天13时许，满载学生的大巴车缓缓驶入校园。刚刚结束军训的

0: 高一新生有序下车。经过九天校本部的淬炼，同学们虽晒黑了不少，但个个身姿挺拔，眼神坚毅，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不少家长早早等候在校门口迎接孩子们归来。国防班学生彭万成：
1: 我觉得这次军训虽然艰苦，但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坚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才能做好每一件事。
0: 据了解，军训期间，同学们完成了站军姿、踢正步、打军体拳等常规训练，还参与了拉歌、朗诵、文艺汇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最后一天与教官告别时，许多学生依依不舍。学生徐子勇：
2: 一开始是感觉到非常劳累，然后非常想回家的感觉，但是后面几天逐渐适应了之后，又觉得这几天过得很充实，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觉得这么辛苦还是值得的。
0: 此次军训，学校特别设立的国防班成为一大亮点。国防班班主任王杰：
3: 国防班的这样一个打造，他注重的是这样一个国防教育的培养，以及红色基因的这样一个传承。因为我们广大附中它是诞生在军营当中，那在我们这个博罗也有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红色的记忆，比如说我们东江纵队。
0: 九天的淬炼磨练了孩子们的意志，也让他们收获了成长。学生范路遥：
4: 我觉得这个军训让我体会到了各种各样的感受，比如说我们的精神面貌都被焕发出来了，而且呢并发出了团结的力量，然后呢坚强的毅力，还有不屈的精神，这都是我在军训中体会到的。
0: 学生徐子勇：
2: 前面几天我也是站军姿，然后站得很累，每次都想打报告的时候，看到身边同学都在笔直的站着，然后我也是坚持下来。
0: 广大附中博罗实验学校采用政府主导加名校托管模式，由广大附中教育集团派驻管理团队，实施八个统一管理模式，重点打造国防教育、科学教育两大特色办学项目。本次首届学子赴校本部军训，正是该校与广大附中文化共融、管理共建的首次生动实践。目前该校已配备91名教师，其中新招聘教师已全部到校本部跟岗学习。学校校长王佳梅：
5: 临近开学了，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在推进，我们目标是办成校本部那样的学校，希望他们从校本部经过这个军训回来之后，更好地传承广附红色基因，将广附军训过程当中好的传统都能够带到博罗校区来。
0: 9月1号，这所崭新的学校将正式迎来开学季，300余名广附学子将在博罗这片土地上以军训淬炼出的坚韧与担当，开启属于他们的青春华章。全媒体记者方正、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想要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利也非常简单，从今天开始，8月27号开始，12300手机客户端呢已经上线了教师资质的核验专区了。如果您是老师，然后呢有教师资格证，那只要在专区里面完成信息的登记和教育部全国的这个教师管理系统信息比对核验身份，通过之后呢就能够坐等享受优惠啦。那相关的享受优惠的车票呢从今天开始陆续就开始发售了呀，家里有老师的一些朋友赶紧把这个消息就是转告你给你身边的教师朋友，这样的一份出行福利你就是不要错过啦。不得不说这个铁路部门这一次的福利真的是很贴心啊，因为实实在在的优惠，用这样的优惠来致敬辛勤付出的园丁们。我看到这个我们的粉丝群里头朋友们好热闹呀，这个新上说乌云密布，即将大雨了。现在呢我也看不到外头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不知道是不是即将下雨，但是我刚刚进来直播间之前还是这种大阴天呢。不知道这个新上是在哪儿呢，跟我们冒个泡说说你现在是在哪儿呢。他说只是感慨这几天啊一直在下雨。是的，这个天气呢真的你就不能相信这会出的太阳，因为说不定下一秒它就会哗啦哗啦的下雨了。好嘞，时间来到了7:49，那也欢迎您继续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什么呢，把目光转向咱们的博罗，来关注到这个博罗啊，这个某些路段是进行了限速的一些调整了。8月25号呢，博罗县公安局发布了一个9月7号开始将对

广梅公路，就是 S254线罗阳至湖镇段，还有湖镇镇的 Y005线的这个限速值进行调整。来看看具体的调整路段是什么呢，就是中部通道罗阳到湖镇段，这个编码是什么呢，后程啊 S254K143+410 至 S254K130+558，这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中部通道罗阳至湖镇段。还有呢是湖镇镇的 G220 至 Y005 的交汇路口，至 S254与 Y005 的交汇路口，叫什么呢，这个编号是 Y005K0+000至 Y005K6+451。 听完这个编号之后，我感觉我都晕了。调整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上述的路段原先最高的这个限速值呢是80公里每小时的，然后现在啊是统一调整为60公里每小时。启用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从9月7号开始的，所以呢9月7号开始就正式实施了。如果你平时要经过这两个路段，那就要关注好啦，这个油门呐、啊、这个脚踩的踩油门这个脚啊要这个不能下得太猛了。所以呢在这里呢要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地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参与文明出行啊。对，在限速路段超过规定限值行驶的机动车，那如果超速了，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呢将会依法的予以处罚，是要罚款的。再来讲一遍，这个路段是中部通道罗阳至湖镇段，还有呢是湖镇镇的 G220至 Y005 交汇路口，至 S254 与 Y005 的交汇路口，这两段路呢是从9月7号开始，由原来的8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限速，那现在呢统一调整为，就是从9月7号开始呢是调整为60公里每小时的。

0: 边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1073，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1073，我是小欢。这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短信平台这边大家的留言啦。哎呀，今天的网速真的好慢呐，我有点着急了，可是他一点都不急。铁马他说，小欢美女早上好啊，今天天气好凉快啊，早上好早上好呀。那不知道你现在是正在上班的路上，还是已经坐在你的工位上了，又或者是还是正在早餐当中呢？也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刚刚这个方式跟我们大伙儿一起来分享。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路况。来看到出现拥堵状态的是广梅公路这边，东向西的方向这边是出现了601米的一个拥堵了。博罗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有410米的一个拥堵，博罗大道中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呢新龙路这边西向东的方向，从中心大街到

龙腾路有273米的一个拥堵。博惠路东向西的方向，博罗大道中辅路附近当前是有122米的一个缓行，康乐路这边也出现缓行了，东向西的方向创新路的附近是有66米的一个缓行的。还有呢，是龙桥大道的辅路北向南的方向，康博东路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了。早高峰时间，也希望堵车不堵心呀。打开1073，我们在1073早安1073里头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资讯。那稍后的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整点的一个报时广告了。那这时刻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大张伟的一首《约定》，约定你在8点的报时广告以及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关注早安1073。